0: 后来我们就给孩子呢诊断为这个手足口病，给予孩子呢相应的抗病毒等等的治疗。那么一周之后呢，孩子呢完全康复了啊，家长也非常开心，然后也重新认识了这样的疾病。
1: 嗯，好啊。那说到了手足口病哈，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手足口病，或者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手足口病呢？
0: 好的，手足口病啊，其实是小儿时期，尤其在夏季啊这个季节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它是由于肠道病毒所引起的小儿的发展性的疾病。肠道病毒呢，其实最最常见的是 EV71 病毒，或者是可萨奇病毒的 A16。那么常常发生的就是 EV71 病毒。这个病毒呢，它感染之后，小儿啊可以出现发热等等。尤其这个病毒呢，其实传染性比较强啊，大家同就是幼儿园等等，或者是公共场合，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有所了解。它呢，家长们说这个疾病呢，是不是感染之后就完全免疫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有短暂的这种免疫性等等，但是呢，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疾病。这个病毒呢挺顽强的，它呢存活时间比较长，而且随着它的传播呀，可能会导致周围的小朋友啊，还有呢，有的时候一家两个孩子呀，互相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呢，它呢其实是一种传染病啊，被列入这个丙类啊。像我们在医院如果遇到这样的小儿的话，我们需要上报传染病卡等等。当然呢，它这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是很多样啊，就是这样。
1: 明白了哈。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提醒诸位了哈，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一个传染病，这个咱们理解了。它的发病的部位呢，其实就手和口
0: 啊，还有全身各处也可以。
1: 还有全身各处也可以，它会长一叫水泡。
0: 是
1: 啊。好，那如果说出现以上的这个症状自己判断不了的话，可能要高度怀疑了哈。然后呢，一定要避免和家人呢和其他小朋友接触。
0: 是的。
1: 避免传染。这个时候最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一看啊。好，第一个病患呢，我们介绍完了，再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小朋友年龄比较小啊，1岁半，发热呢是5天，皮疹1天，初诊初期就诊呢是查体呢是咽部疱疹啊，患儿仍有发热，之后4天呢就再次就诊了。相对于第一个小朋友，可能年龄会更小一点。
0: 对，
1: 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啊？这位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小儿啊是1.5岁的小儿。其实手足口病它常见的儿童的年龄段呢，一般是5岁以下，常常见于3岁以下的小儿。这个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的时候呢，其实初期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发现小孩咽颊部有一些疱疹，那个时候手部脚部还有臀部没有出现这样的疱疹，但是我们儿科医生其实非常有经验，当出现小儿疱疹性咽颊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醒家长朋友说回家呀注意孩子手脚啊之后，比如全身各处有没有未来可能会出现皮疹，要给孩子仔细查体。那么这个小孩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仅仅咽颊部有疱疹，家长也在说大夫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别的地方出诊，我们就告诉他在这里观察着看。过两天他又来了，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儿啊就在咽颊部啊、口腔内部还有手部脚部啊、还有臀部出现了疱疹。我们就说开始是疱疹咽颊炎，但是现在呢宝宝的话是诊断为手足口病啊，也给予相应的治疗。那么要注意的是，有些小儿或者是这个疾病确实是大部分是病毒感染，但是随着病情的增进了等等，这个孩子他的血象开始的时候白细胞并不高，后来呢发现这个孩子白细胞技术是非常高的哈，达到2万。这个时候我们在抗病毒的时候又加入了细菌感染的药物进行治疗。这个孩子后来在5天之后疱疹消失了，也能进食了，家长也非常开心。
1: 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哈。虽然说今天我们接触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但是说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一些小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比如发烧、感冒、咳嗽等等哈，都可以呢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如果说你有一些小儿有一些常见的症状啊，发热、咳嗽、喘息、腹泻、腹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聊一聊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几岁可以打这个手足口的疫苗呢？
0: 好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呢，其实提到了这个手足口病的疫苗的。

0: 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呢，一般50以下啊就可以，因为它的发病的年龄的特点就是50以下的小儿。当然，在打一些疫苗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孩子一般状态怎么样，因为孩子如果是这段时间正在罹患疾病啊，比如说还发热等等，那么就不能在这个期间给予小儿去应用这样的疫苗等等。另外呢，还要询问孩子呢他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过敏呢，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免疫系统的相关的疾病，然后呢才能去用这个疫苗等等啊。另外的话也要就是说去那个防疫站之后也要明确目的等等，然后呢去应用这样的疫苗的一个接种。
1: 好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手足口病哈，那么手足口病的传播的途径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因为手足口病呢，它呢常常是在50以下的小儿，当然稍微大点孩子也会有，所以呢它的预防其实要从它的传染途径要关注。它的传染途径呢其实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呼吸道的传播，比如小儿啊他的这种咳嗽啊，还有呢比如说他那个接触传播也可以。幼儿园呢，所以说幼儿园现在也特别注重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清洁哈，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泡液等等哈，就是在这个就是物体的表面等等。另外呢，由于它还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它这个病毒啊在小儿排便之后啊，这个粪便当中是存在这个病毒的，因此它也是有消化传播的这个过程。另外也要注意各种清洁等等，所以说就以下几个方面大家要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好，那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女儿15个月，目前身体状态很好，可以打吗？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这个15岁小孩呢，首先他的按这个家长来说的话，其实他就是没有什么一般疾病啊。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前后孩子在接种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异常情况啊，还有孩子的一般状态等等。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哈。好，那手足口病的这个典型症状哈，其实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现在再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
1: 典型症状是啥？
0: 好的，好的。手足口病其实听了那个名称，其实就能感受到它的特点呢，会有皮疹。所以说，小儿啊，他出现皮疹的时候，时间不一定第一时间出道，可能会出现小儿有发热啊。其实小儿发热呢，是我们儿科呀，尤其是小儿非常常见的疾病。后来呢，家长朋友们可能会感受到，说这个孩子怎么不怎么吃东西呢？是不是口腔出现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在家里用不同的方式发现孩子的口唇出现了血泡啊，还有呢，这个咽峡部一般很难看到。另外呢，他们经常给小孩洗手、洗脚的时候，或者洗澡的时候，发现呢全身各处有一些疱疹。这个疱疹呢，和平时的湿疹等等长得不太一样。它的特点呢，比如说会长到这个手的这个掌部，有的时候呢是一个小红泡，周围呢有一圈红晕，后来呢可能这个皮疹上面呢像有一个小白点儿似的啊。那么在口腔当中呢，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小红点儿啊，后来呢随着病情的变化，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白点变大啊，出现了破溃啊，还有呢一圈红晕，中间呢就明显看到是一个发白啊。它可以在口腔咽峡部，也可以在比如说舌部，还有呢我们说的口腔的内部啊都可以出现啊，或者牙龈处也可以出现。当然呢，它除了咽峡部出现之外，因为我们刚刚一彤老师说的那个病例，刚开始我们就是给这小儿的诊断的是疱疹性咽峡炎，这个呢它没有全身出现疱疹等等，那么仅仅是算一个疱疹咽峡炎。那么我们所诊断的手足口病呢，其实比如说身上各处啊，手心、脚心或者是臀部也可以出现啊。当然有个别病例啊，它是可能咽部没有，就是手脚啊、全身等等，那能通过这个检验

0: 发现牲口病的这个 EV71 的病毒的感染。
1: 嗯
0: 啊，当然呢，所有的疾病都是这样的，可轻可重，所以说对于小儿的病情来说要密切观察。
1: 嗯
0: 啊，有一部分呢，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啊，有一些疱疹的等等，还有呢这个两个手指之间啊，也可以出现这个泡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臀部啊、大腿呀、啊，还有身上等等，都有可能出现，这是比较轻的病例啊，也有一些重的病例。
1: 明白了啊，咱就会发现了哈，我们的口腔里边咽下部、
0: 哎、
1: 还有手脚啊，然后出现一些疱疹，里边是红的，外边是白的，或者
0: 是
1: 小白点儿在里边，好像是能看得到哈。
0: 哦哦、
1: 啊，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了哈。那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就诊，同时你一定要赶快隔离。因为它有传染性，
0: 对对对、
1: 啊、
0: 还要跟幼儿园说，
1: 对，如果孩子在上学的话也跟班主任得请假哈。啊，那除了幼儿园的孩子，是不是上学的小朋友也会得，是不是
0: 也会得？
1: 会得。
0: 这个疾病呢，它的特点呢是50以下多见。但是大孩子也会有
1: 啊，
0: 而且有的时候家长是说，哎，我们家孩子之前打过了，这就是用过这个疫苗，怎么又得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只是说出现之后的几率小一些等等，所以说大家不要惊慌，只要科学的应对，这些都会慢慢的去处理掉。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他说陈老师在荧屏上又看到您了，我们工作偶遇过，陈老师人热情、善良、敬业。
0: 哦，感谢。
1: 您知道是谁吗？
0: 田老师。
1: 田老师哈。
0: 哦。
1: 田老师也非常感谢哈，这些专家们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好朋友对我们的这个关注哈。其实陈老师真的特别忙，请到他特别不容易哈。今天大家有儿科方面一些问题呢，一定要和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交流哈，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一会儿随着我们节目的深入呢，我们会把这个病抽丝剥茧的展开给大家分享。好，继续来。那么手足口病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和症状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大家一提到手足口病很担心，但是呢，他的症状真的不典型。有的孩子呢，他初期的时候仅仅是食欲不振啊，还有可能会发热。家长朋友会觉得，哇，他只是发热，可能不太舒服，所以说呢，饮食啊各个方面的话，就是正常的进行。但后来发现这个孩子他的疼痛非常明显，尤其夜间孩子哭闹不止啊，甚至于为什么东西都拒食了，这个时候想到，哇，是不是口腔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才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而且开始的时候小儿呢可能仅仅是发热，甚至于开始的时候咽峡部一个小小的点子等等他看不到，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家长朋友非常的看到孩子这个问题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必要说真的是上医院呢，让儿科的老师们给看一下。所以说这是特别容易忽略的疾病。而且开始的时候呢，家长朋友比如说带孩子来了，发现咽峡部有一些小泡，他们就觉得啊，我这个疾病到此为止了，其实不然。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仔细给小儿啊洗澡然后呢给孩子呢要在这期间呢注意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穿衣的比较舒服啊等等，然后呢让他们注意观察。甚至于小儿他可能大部分呢是口腔先出现，然后呢手脚再出现，但有一部分确实是口腔有之后呢他臀部有几个小泡啊，所以说容易在皮疹的问题上忽略。另外开始的可能小红点，家长朋友可能会以为这是蚊虫叮咬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小儿平时他有湿疹啊，他是不是跟那个湿疹相近密等等。
1: 明白了哈。刚刚专家提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啊，你可能孩子的屁股上啊或奶的位置出现一个小红点儿，然后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不是被蚊叮了一口咬了一口啊，又会
0: 是的，
1: 或者是不是一个小皮疹小湿疹呢？
0: 是的，
1: 可能自行有点药膏啊，或者他妈妈就过去了。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不是，有可能它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手足口。所以这个疾病第一它有隐匿性，第二它具有迷惑性。
0: 有迷惑性，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多学学科普知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就看来我们搭建的这个公益的科普平台非常的有必要哈，又给大家提供一些权威的然后健康的科普知识，而且我们邀请的都是顶级的大咖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那么如何诊断手足口病，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
0: 好的，诊断手足口病啊，其实第一时间的话是根据患儿的症状、体征先化验检查，然后呢就可以诊断。比如 这个家长来了之后会告诉我们孩子目前他发生了一些内容，比如说他说哎，我发现孩子口腔当中有个小疱疹，然后呢手又有起泡了啊，所以说有的患儿啊他可能会发烧，另外呢小儿呢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流鼻涕，还有呢比如说他可以合并其他疾病的一起比如这个

0: 啊，所以说在检查其他的疾病的时候，可能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期的疱疹，就进行了一个诊断啊。
1: 好，我们再次来提醒大家哈，大家现在可能正在逐渐的适应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哈。
0: 是的，是的。
1: 大家有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受益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的全天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的全天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教授哈，也是我们吉林大学陶庆学者英才教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儿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感冒、发烧、咳嗽、腹痛。腹泻等等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请专家，请大咖级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哈，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那么说到儿科的这个手足口病哈，我们想说说现在儿童比较高发的一个百日咳，一咳嗽说一定要咳到100天，这个百日咳到底是咋回事？真的要咳够100天就好吗？
0: 哎，这个百日咳其实它的特点呢，这个咳嗽非常的严重啊，但是呢，这个百日咳它的一个血象特点是跟别的疾病不一样，白细胞特别的高，大家以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的哈，其实百日咳的它的那个淋巴细胞比例非常高，它经常是跟比如说支气管炎，或者是家长朋友有的时候这个孩子有这种哮喘，咳得非常严重啊，他的咳嗽特别剧烈，大部分是干咳啊，他需要检测这个百日咳的这个病原体啊，然后呢来进行诊断，而且治疗不像我们平时普通的，比如说细菌感染用点抗生素，它这个是需要用红霉素等等啊，这个特殊的疾病，它这个病程呢长短不一啊，尤其是在白天夜间咳嗽非常剧烈，这种干咳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要注意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肺炎呢、支气管炎等等，其实是相鉴别的哈，它一般时间确实略长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啊，明白了哈。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主题呢是手足口病哈，是手啊、足啊可能会长一些小红疹、小疱疹。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呢专家其实不止一次说到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传染性哈。那大家呢，如果说您身边的这个孩子们哈有这样的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了哈。那这个我据我了解，任何的一个疾病它都有一个金标准哈。那手足口病的金标准是啥呢？
0: 手足口病的它的标准就是小儿啊可以出现发热，另外呢对于小儿的咽颊部会有疱疹，或者是他的口腔黏膜出现了类似的像溃疡啊，或者是开始是一个小点点，后来呢这个出现了泡，周围有一圈红晕，中间呢可能会出现有点发白的这种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实这个疱疹它是有变化的，比如开始的时候就是1毫米左右，之后呢可能变到2-3毫米等等，同时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出现比如说手部、脚部，一般都是脚脚心等等啊，当然也有就是这个手部的外部，还有这个手指之间出现了圆通通的这样的一个小泡，里面呢似乎有一圈水啊，然后周围有一圈红晕啊，然后呢小儿的特点是这样的泡呢一般情况下不痒啊，但是肯定比较疼痛啊，还有呢这个泡后期它没有后遗症，也不留什么疤痕，所以说请家长朋友要注意。当然呢在血常规当中我们要注意，比如说小儿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病毒感染，但是呢后期可能会白细胞增多啊，那它的金标准其实一般从粪便来分离或者咽拭子呢会查到，刚刚我们提到了手足口病的病毒，它最常见的就是EV71病毒的感染和科萨奇 A16的感染啊，尤其因为这个71的感染在很多年之前确实是还引起了个爆发啊，那这个愈后呢有大部分愈后是非常好的，那个别呢它有一些重症的一些病例的出现。
1: 明白了，其实这个疾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麻烦的，但专家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疼痛感觉，但肯定是不舒服，
0: 对
1: 啊，也不会留下什么疤，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0: 是，
1: 那有个问题就出现了哈，如果说这个患者患儿得了一次手足口的话，以后还会得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手足口病它呢有短暂性的免疫性，后期还是有一部分是没有了，有一部分是可以再得的。
1: 明白了，就是这个不好说，可能又和患儿的这个体质啊、免疫力等都有相关联，是吧？
0: 确实，确实。
1: 好，那么说到了手足口病哈，如果要是治疗的话，你该怎么治？

0: 啊，它是外用药啊，还是说我们得住院治疗啊，还是说得内服
1: 哎呀，这个问题是家长朋友们最最关心的问题。首先，小儿手足口病的治疗呢，其实分几个方面。首先是对症，尤其是我们这样的患儿，大部分呢它是合并发热，因此呢入院之后或者是在门诊，我们需要给孩子呢最常规的做一个血常规，还有呢 CRP 或者是其他相应的感染细胞的感染等等的相应的一些检验啊，比如说健康溯源等等。另外的话，就是根据血常规它的感染的情况，比如这个患儿他的白血并不高，血象的分类都正常啊，那我们就正常的去抗病毒治疗。如果这个血象呢，孩子像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病例，他的血象白细胞呢达到20000，那么需要用头孢类啊、青霉素等等治疗。当然我们还要问问患儿的一些情况，因为家里的孩子他可能会有青霉素头孢过敏，或者是这个父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过敏史等等。这就相当于对一些对症治疗。有一些小孩呢有病之后症状的欠佳或者是非常萎靡，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呢查心肌酶等等相关的指标，来进一步来判断需要用一些什么药物。另一方面呢，其实是针对于皮肤黏膜的破溃，小儿皮肤黏膜这样的一个疱疹有轻有重啊。首先是比如说有局部的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火的喷剂给孩子呢喷一喷啊，局部呢可以抹点比如说黏膜修复剂啊，让它促进黏膜吸收啊，还有一些黏膜保护剂啊，大家就酌情的去用一些另外的话，这个疱疹如果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局部呢用一些针对皮肤的一些膏剂，里面含一些相应的药物等等另外呢，我们在嘱咐家长的时候会告诉孩子家长，这个时候呢孩子他进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多进一些流食啊，比如说小米粥啊，或者是米汤啊，还有这个小面条等等啊，不要太咸啊，太油腻的东西，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当然如果这个情况我们说手足口病它有轻有重，对于轻的患者其实在门诊就治疗就可以。另外我们会给一些建议，因为手足口病我们提到呢它其实属于丙类的传染病啊，我们一个上报卡等等，那么可能会相应的去一些传染病院等等去进行严重疾病的治疗，所以大家不要惊慌同时呢也会嘱咐家长朋友们给孩子穿那个衣物啊要宽松，要是棉质啊，因为他要破溃的话这个地方非常疼，可能会盖压下之后非常的不舒服，孩子的体表感也会非常的难受一般是这样的。当然有重症的病例重症病例的话我简单跟大家说一说。重症的病例呢，其实当时比如说在区域性的手足口病非常爆发的时候有一些严重的病例严重病例呢主要是有一些患儿啊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比如说这个孩子呀出现了喷射状的呕吐，精神萎靡啊，有一些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了就是意识丧失等等啊。还有一些孩子呢他呢出现心肌酶增高，孩子萎靡不振呢，需要给孩子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甚至于孩子可能会出现了脊髓炎等等那么这个时候肯定是需要住院治疗来监测孩子的生命体征、呼吸呀、血压呀、还有脉搏呀、还有呢氧浓度等等所以说其实轻者就是回家或者是在我们医院的医生的正规的指导之下是很快或者是一段时间就能够痊愈的。
0: 明白了，其实轻度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用药啊，
1: 对，
0: 然后简单处理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重度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让孩子让患儿来进行一个住院治疗，是否是轻度的话呢要来到医院里进行一个评估，按照医生的评估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哈来给您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意见那这时候患者的这个家属患者的家属和患儿来说，他要配合好医生，遵医嘱，依从性要好，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关键的。刚刚专家也说到了，孩子在这期间的饮食啊要吃点易消化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的小面条之类的，不能太咸的，
1: 是的，
0: 这些都很关键啊。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14岁男孩头。

0: 发有手指盖大小两块，好像没有头发，大概一个月了，最近发现长出头发了，但不敢之前腻了啊，需要怎么处理啊？
1: 好的，首先这是一个14岁的大男孩，他呢突然出现了这个没有头发或者是长得不太密，这种情况呢，其实一个是注意孩子近期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另外的话，要是在儿科这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给大孩子可以做微量元素，包括我们成人也都可以做微量元素，去查查微量元素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啊，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对，就是另外的话，如果是这个头发，它呢里面都没怎么长头发。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吧，已经看到了，
1: 谢谢，
0: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是4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1: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呢，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些小孩还愿意舔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过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这个就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啊，他的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儿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搞了一堆，结果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尖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日出等等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0: 是这样的哈。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抢。
1: 感谢您的推荐。
0: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吧，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其实我们挂号是有小窍门的，怎么窍门呢？我们可以提前一周，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提前一周。
1: 对，而且
0: 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挂也能预约上。
1: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那么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3-4点钟啊，就不放号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我们这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的保驾护航。
0: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1: 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这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孩子他以前打过什么疫苗。

0: 他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就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着，那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水果病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啊，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1: 明白了哈，这疫苗有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
0: 好的，
1: 在医院隔离吗？
0: 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是比较长了，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他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还有一些比如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其实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2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的，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 另外的话，大家对手足口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手足口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啊，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咳嗽啊，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们也可能会出现的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他同时合并了手足口病。另外如果人的手足口病的话，大家要知道它属于一个传染病啊，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泡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当时也需要静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但万一合并了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啊，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手足口病它的愈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

0: 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啊。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那些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是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在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咱们还把心态放平啊，放得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0: 好的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啊，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啊，孩子不吃不喝，精状态非常差啊，另外会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啊，孩子呢出现视网膜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一些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在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们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啊，他的饮食啊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哦，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粒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哦，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在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粒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啊。我们这个西医上呢不怎么说脾胃啊，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这个脾胃不好啊，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啊，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是偶尔一次啊，还要注意比如说查他血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啊。另外您说这个菜粒菜嘛分成很多种啊，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儿啊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啊。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性状来说 还不用太咽啊。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痢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啊。但是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比如说他出不出现

0: 这个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这个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那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做变成龟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蒯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
1: 是这样哈。刚才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儿是不是？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了，哎呦，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随着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是
0: 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他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叠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个外科一个急症，小孩可以出现疼痛还可以出现果冻状的那个便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所以说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还有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呢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里面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了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道叠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个肠道叠，已经得两次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
1: 那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哈。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因为孩子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
0: 对的，
1: 疼他就是疼，他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去就诊了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家长说，你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细胞并不高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那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当时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说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还有身上脚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两天之后再次来出诊，发现小孩的这个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

0: 出现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就增多了啊、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做湿敏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相应的一些脱孢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4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啊，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件不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对对对
1: 啊，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也是藏不住的哈。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儿了啊，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和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啊、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儿，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长俩孩子，有的仨孩子来了之后，就是大夫能不能先让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呀、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这个手足口啊，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啊，当然是冬季啊，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因为小儿啊，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变化快，起病还挺急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啊，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足口病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比如说还有咳嗽啊，还有出现这种腹痛等等，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比较高发的一个情况哈。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哈，
0: 对对对，
1: 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起来了哈，这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嘛，
0: 确实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是
0: 的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哈。那随着大家对这个手足口病的这个认识哈，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病率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
0: 希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大家的防护还有呢未来的这些大家可能根据这个情况，你有疫苗的这个应用等等这些有传染疾病的这些内容都会越来越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的一些制度哈。因为我原来在讲到这个疫苗接种的时候，像我以前讲过比如说病毒性脑炎等等那么有一些病毒它是在国外都高发啊，比如说在东南亚等等，好多国人跑回咱国内去应用药物或者是疫苗接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样的一些优渥的或者优越的一些政策，然后呢让这个大人孩子都健康，
1: 健康啊，
0: 保驾护航。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防控工作做得还是非常的好。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哈，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啊，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啊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疹啊，因为小儿啊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啊，另外他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

0: 尤其是常常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你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耳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直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如果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部分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刚刚说到这个直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它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一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去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外科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啊，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是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是，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用水晾了，当然比如说对于两个月小孩的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呢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理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冻点那种就是凉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就是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么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啊，家长尽量不要给他捆绑。
0: 对。
1: 比如说老人就会用这个小办法，躺着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抻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0: 其实就像刚刚一聪老师讲的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的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1: 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0: 好，
1: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水痘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FM 101.9，
3: 我今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4: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5: 回到交通八号线。
4: 看来我来对了。
6: FM 101.9，
2: 健康娱乐广播，
6: 因为声音遇见你。
7: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十一国庆长假期间的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又恰逢是一周的开始，星期一。那我们的节目呢，星期一、星期二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啊。十一长假大家休息，我们不休息。那想要参与我们直播表演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提示大家，欢迎您拨打。

0431-8581-5588 和8581-5599。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观看啊！搜索查找的方法大家记好，那么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了。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老年聊天室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直播，也欢迎大家呢用多种方式关注我们的节目。长春市内的朋友呢，可以打开广播，锁定 FM101.9 兆赫。那么外地的朋友，您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用手机直接收听我们每一天的直播了，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啊。那么欢迎大家用多种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呢正在进行直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带着精心准备的吹拉弹唱的才艺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表演，让我们共同在11长假期间用歌声来欢度佳节。

0: 好，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问候来自农安的倪有山叔叔，十一快乐。
1: 邓华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倪叔叔。
1: 国庆节快乐。
0: 好，嗯、哎、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1: 我唱一首祝福祖国。
0: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1: 都说你的花朵真红火，都说你

青春献给你，愿你永远年轻，永远快乐。都说你的信念不会变，都说。

我把满腔的诗诚献给你，愿你永远坚强，永远蓬勃。都说你。

青春写，我把满腔的诗诚献给你，愿你永远

0: 谢谢。
1: 好，感谢倪叔叔的参与表演。接下来我们继续问候来自合隆的刘志兴阿姨，上午好。
2: 哎，中午啊，你好，祝你和导播节日快乐。
1: 哎，阿姨也节日快乐，哎、欢迎您。嗯，
2: 祝咱们这个收听老年聊天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节日快乐。
1: 好，嗯，今天唱什么歌啊，阿姨？
2: 今天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新学的
1: 一首歌哈。好，那正好在十一期间演唱哈。
2: 对。
1: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
2: 开始啊。
1: 嗯。

一片山河，一首赞歌，美好时光处处，花开朵朵。

0: 谢谢曾红，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刘志新阿姨，新学的歌曲演唱的很好啊，给您掌声。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的这位来自云南的杨先生，您好。
2: 你好，老师你好。
1: 哎，十一国庆快乐啊，杨先生，欢迎您。
2: 中华老师，过节好。
1: 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2: 今天我唱《大道进行曲》。
1: 好。那咱们就开始演唱。
2: 好，
1: 嗯。
2: 大道向鬼子们的头上看齐，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我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小面把刀向为子们的头上看齐，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抗战的天来到了，前面有功。

0: 千金，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啊！谢谢。
1: 好，感谢杨先生远道而来的云南的这位朋友。继续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我们熟悉的张成宇叔叔，节日快乐。
2: 哎，中华你好，节日快乐。
1: 哎，欢迎您。
2: 哎，今天给大家唱一首《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1: 好的，可以开始。
2: 哎，好的。
1: 嗯，
2: 生我是这块土地，养我是这块土地。

啊，我总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甜蜜，尽管你还有忧虑，啊，我会相信未来是。

我的心紧紧贴在你的怀抱里，我的心紧紧贴着你的怀抱里。生我是这块土地，养我是这块土地，祖国我永远热爱你，哪怕我是

0: 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张成宇叔叔的精彩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来自安徽合肥的徐女士，您好。
2: 邢华老师好。
1: 哎，节日快乐，徐女士。
2: 啊，是我们小顾老师，邢华老师，所谓的是争取是的，祝新年快乐啊。
1: 好的，今天表演什么节目啊？
2: 毛丹酱之歌。
1: 好，可以开始。
2: 构成大自然的了，是吧？
1: 嗯
2: 啊，你听我的伴奏啊。
1: 好，有伴奏
2: 啊。祝你和家人元旦快乐啊。
1: 好好好，
2: 开始啊。
1: 好，
2: 开始啊。嗯。

身穿越，你是大天长，也曾啊走过原始的洪荒，汲取了生命的光荣。

提着白鸽的箱房，带着美好的向往，摆下太阳真是个吉。

他成发生今天的破布写过多少美好的文章，扛出浪花的大火，亮出最美的成家，流过古老破海歌，万里飘下

披着白色的绳帮，带着美好的向往，迎接那大

接着摆个大香包，摆着摆哈那香啊，迎接那大海洋啊，迎接那。

0: 幸亏老师。
1: 好，感谢徐女士的演唱啊！接下来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您好。
2: 孟华老师，下午好。
1: 哎，欢迎您，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过新年快乐啊！
1: 嗯，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
2: 今天我演的是《大海故乡》嘛。
1: 好，吹奏一曲《大海啊故乡》，那咱们就开始吧。
2: 那个，我就请你那个徐女士点赞啊。
1: 嗯，好的，给上一位朋友点赞。嗯，
2: 给上一位徐女士点赞啊。
1: 好的。
2: 哎，
1: 开始吧。
2: 好嘞。
1: 嗯。

0: 中几条。
1: 好，谢谢。
2: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10:32了，在这里再次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啊。今天呢是十一长假的第五天，又恰逢是个星期一，到了咱们才艺展示的直播表演环节了，所以我们的热线呢依旧在节日里为所有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啊，全国各地的表演爱好者们全线开通，欢迎您拨打才艺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那教给大家查找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方法，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了。
3: 最爱好心情，
4: 最爱放轻松，
3: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4: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5: 金秋迎国庆，盛世享安康，致敬岁月，礼赞祖国。每天上午10:00-11:00，老年聊天室节目会一直陪伴大家度过长假里的每一天。祝愿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国庆快乐，福寿绵长，不负韶华岁月，安享盛世太平，在美好的时光里乐享晚年幸福，共贺祖国繁荣昌盛。

0: 好，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88，齐心阿姨，节日快乐。
1: 你好，钟逢。
0: 哎，欢迎您。
1: 节日快乐。
0: 嗯。
1: 阖家欢乐。
0: 哎，谢谢您。今天唱什么歌呢？
1: 我今天唱一首国家。
0: 好的，可以开始。
1: 一日苦中国，一瓦顶成家。家是，我重新唱啊，忘词了又。
0: 好。
1: 一日苦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

哎呦，我这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表演。距离节目结束呢，差不多还有20分钟左右的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参与表演，想在十一长假期间啊，送出自己的祝福啊，呈现自己的精彩表演的话，那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FM
1: 101.9。
2: 我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3: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幺零幺点九，
0: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0: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4: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0: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4: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0: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4: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继续迎接参与表演的听众，问候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刘玉英阿姨，您好。
1: 哎，您好，是陆平吗？
0: 我是中华，欢迎您。
1: 啊，中华您好。
0: 嗯，
1: 哎，
0: 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现在是国庆期间，我唱一首《可爱的中华》。
0: 好的，那之前还是有谜语吗？
1: 对了。
0: 好的，那咱们先说谜语。
1: 好，小画片，香花边，五颜六色真鲜艳，天南海北他都去，不长翅膀能飞远。这是一种通讯工具啊，
0: 通讯工具。好的，
1: 哎，
0: 接下来咱们就演唱歌曲吧。
1: 哎，
0: 嗯，
1: 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的祖国光荣伟大，它有勤劳而善良的人民，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可爱的中华，可爱的中华，壮丽的山河开满了鲜花。我诞生在你这温暖的怀抱，你是我亲爱的妈妈。我热

爱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日益强大，它是东方屹立的巨人，向四化迈开胜利的步伐。可爱的中华，可爱的中华，远大的前程洒满了朝霞。我愿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亲爱的妈妈，都献给我慈祥的妈妈。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的祖国光荣伟大，它有勤劳而善良的人民，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可

开满了鲜花，我诞生在你这温暖的怀抱，你是我亲爱的妈。

妈，你是我慈祥的妈妈，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的祖国日益强大，他是东方屹立的巨人，向四方迈开生。

0: 愿大地虔诚洒满了朝霞，我愿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亲爱的妈妈，我愿把我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亲爱的妈妈，献给我慈祥的妈妈。好了，唱完了。
1: 好，感谢刘阿姨的演唱，掌声送给您。好，朋友们，10:53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热线就接到这儿。那么大家如果想参与才艺展示表演的话，希望您不要错过明天上午10:00到11:00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00我们再会。
2: 电波传情，共迎国庆，新空剧场11特别企划，我的祖国我的歌，江湖启明每晚23:00陪您欢乐度过，不变的时间，不变的频率， FM101.9 每晚23:00，午夜时光，你不再孤单，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

0: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0: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8: Love this.
9: 对对。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让人加班，
2: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会。
1: 这就是你发的，
2: 你烦人。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的幸福与不幸福，关键看你面向哪里。时间能经历很多事儿，也能证明很多理，能证明很多事儿，也能看透很多人，能落满很多灰，也能荡涤很多尘。时间能尘封很多岁月，也能开启很多记忆，能抚平很多苦难，也能冲刷很多伤痛，能看淡世上的纷繁，也能从容人间冷暖。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23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您好，是肖江老师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哎，挺幸运的能打进来电话。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挺长时间的，我挺信任您的，我想让您帮我想个办法啊。
0: 嗯，您说。
1: 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一个男孩，然后念小学一年级，然后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处的不是那么特别融洽。然后相对来说女孩能好一些，男孩呢就是经常会出现打打闹闹啊，拌嘴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想让您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能改善一下他的这种，
0: 因为啥出现问题了？
1: 其实我觉得啊，原因有几点。第一个呢是主要是出在我家自己孩子的问题自己孩子身上。第一个呢是他吧，照比同龄人的孩子，他的沟通表达能力要差一些。就是语言能力要差一些，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他是很希望跟小朋友在一块玩的，但是他的那种玩的方式不太对。比如说他可能想要引起别人的小孩注意，让你来跟我玩，但是他会去追着别人玩，追着别人然后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脾气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因为在学校有几次就发脾气了跟人老师，那可能同学也觉得可能是他脾气也不太好，也不太愿意跟他接触啊，或者一接触他那本身的脾气一出来了也会跟人家吵一下。是这，我觉得是主要是这几点的原因。跟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我觉得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不出在别人家孩子的身上。
0: 你既然都知道这些原因了，你就直接教孩子怎么做就完了呗。
1: 是，就是我也在不断的在想办法，包括跟老师沟通，包括跟我家里、跟我爱人、跟我妈妈，都在想一些办法。但是
0: 不是沟通的问题啊？比如说啊，跟老师发脾气，这是铁律啊，这没有商量。这没有商量。这个事儿孩子是要遭，应该遭受惩罚的。
2: 而且承包到什么程度，下次不敢了。
1: 嗯，
2: 是吧？
1: 对对，
2: 这是铁律啊。
1: 嗯，
2: 而这不是商量和沟通的问题啊，不可以的。
1: 嗯，
2: 对吧？还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孩子表达能力差，好啊，
1: 嗯、
2: 给他报个班，上个口才班。
1: 嗯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比如说跟别的小朋友相处，那最起码前提是尊重啊。
1: 嗯
2: 得教会孩子如何去尊重啊！我觉得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个小皇帝啊？
1: 相对来说还不是，但是就这样的问题，只是上了小学我才发现的，在幼儿园还，因为我特别比较关注，因为他沟通能力不好，所以我特别关注他跟孩子之间的问题。
2: 我倒是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1: 我就在想，我现在还跟您说这事儿，我也是在想，是不是我把这问题看得有点太重了？
2: 是这样的。
1: 然后。就是有可能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所以说我就特别困惑，就想让您给我出出主意。
2: 我告诉你啊，
1: 嗯嗯嗯，
2: 就是刚才我说了两点，其实我跟你提示两点，一个是铁律，
1: 嗯嗯嗯，
2: 比如说什么叫铁律啊，跟老师顶嘴的这个事儿是铁律，
1: 嗯，
2: 比如有些孩子啊，使坏，他这个坏啊，我们成年人看可能是一种坏，但他、嗯、我们把他放在孩子身上就是一种淘气。但是他的这种淘气呢，对别的孩子带来伤害或者不舒服。
1: 嗯，
2: 我小时候也淘气，也坏，
1: 嗯，
2: 也把这虫子放到过女同学的铅笔盒里，多烦人的！现在想一想，这就得挨揍了。
1: 那个小蒋老师，我打断一下啊，
2: 嗯，
1: 我儿子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是先告诉你，这在成年人看来，可能说成年人如果做这个事情就坏。孩子呢就是淘气、
1: 啊、
2: 我说的是什么、啊、用一种极限的方式是想告诉你、
1: 啊、
2: 是孩子的一些行为让别的孩子不舒服
1: 啊，对对对，是
2: 这个得给孩子指正，然后
1: 嗯
2: 啊给孩子指正，让孩子来改，或者说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我说的铁律指的是这个方面。
1: 嗯
2: 啊，
1: 我明白明白，
2: 就是一直以、
1: 嗯、
2: 我们要做家长的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去教育孩子，比如说他怎么对人家、
1: 嗯、
2: 我们找个机会也怎么对他
1: 啊、
2: 哦，让他觉得这不舒服这不行
1: 啊、
2: 哦，哎，他慢慢的就不会去做了，他有一种感同身受就好了、
1: 哦、啊
2: 啊
1: 这
2: 是
1: 我懂了，
2: 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嗯、就是有关规则的问题。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刚才我说了咱不能小题大做啊，然后多带孩子和小朋友出去玩。
1: 嗯嗯，
2: 然后教孩子如何和别的孩子去交往。
1: 好，
2: 别小题大做，没啥大事儿啊。
1: 好好 好，
2: 你的小孩
1: 谢谢
2: 你的孩子啊，有一点啊，我倒觉得挺有意思，他跟小女孩相处的挺好的，对吧？
1: 啊、哦，还可以。
2: 这么大就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哈。
1: 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那行，那个不再占用时间了，谢谢您，小江老师，谢谢您开导我。
2: 好，聊到这儿啊、
1: 哎，
2: 我们聊到这儿，
1: 哎、
2: 再见。哎，
1: 好，谢谢您，谢谢、
2: 嗯。
1: 哎，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

0: 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10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谢谢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我想有事跟你说说。
0: 嗯，您说。
1: 那个，我就是这些年搁哪个厂上班上10天半个月就不想干了。不知道咋回事，想跟你说说。
0: 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37了呗，都。
0: 那就是惯的呗。
1: 有一点啊。
0: 不是有一点，这就是惯的，没有二话。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能耐吗？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年龄吗？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兜里有多少钱吗？哎，你结婚没啊？
1: 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嗯。
0: 结婚几年了？
1: 结婚10多年了，
0: 媳妇儿还跟你过呢。
1: 啊，
0: 小子挺有能耐呀。哎呀，你呀，我觉得，虽然说好像你说37了，自己感觉自己年龄都大了，是吧？
1: 嗯。
0: 有啥手艺没啊？
1: 没啥手艺啊。
0: 没啥手艺吧？
1: 啊。
0: 得学点东西了。我有一个表弟，就最开始他小的时候，就跟你一样。就跟你一样，他也是农村孩子，拈轻怕重的，啥活不愿意干。大伙看着他，这不都废了吗？
1: 我
0: 是吧？
1: 我之前
0: 去哪儿
1: 埋的累着我。
0: 你先啥？
1: 就是刚刚去干10天半夜的活，就是不想干，就是好像干够了似的。
0: 就是这个原因嘛？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啊，没有耐性
0: 的。嗯，不是没有耐性，是你缺乏最基本的责任感。其实我和你说实话，像您这样的人啊，以后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会举步维艰呢。
1: 嗯，
0: 你有孩子了吧？
1: 有了，12了。
0: 孩子用钱越来越多。
1: 是啊。
0: 你能给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的环境啊？孩子成才之路，还有就是你当爹的，你能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这都对孩子起决定性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以后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肯定的。孩子学习也不能愿意学啊，工作可能比你还糟糕，然后呢，钱里家里越来越缺钱，所以等到再过10年或者说15年左右的时候， 你将会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一个人，而且也把你孩子也拽到这个层面当中了。
1: 就是想让肖江老师给我出出主意。
0: 不，这没啥主意，这是你的本性。我只能说指出你的问题。
1: 怎么改呢？
0: 不用改，改不了。
1: 改不了啊。
0: 对，改不了。换一句话说，你一辈子就这样了，甘心吗？
1: 不甘心。
0: 甘心吗？我这么说，难受不？
1: 难受。
0: 难受吧。刚才说那两句话，说你不能改，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刺激你一下啊，
1: 嗯，
0: 并不是你不能改，也不是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要把我刚才表弟的事儿给你讲完。
1: 啊啊！
0: 他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年轻怕重的，也跟你一样，到哪儿去干两天活就不干了。而且他比你强一点，在哪儿呢？他能找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上工厂去了，他说噪音大啊，脑袋疼。哎，装的可像了，是吧？
1: 嗯，
0: 出去干两天立功，说没有劲儿，腰疼啊，那都起不来了。其实都是假的，我们都知道。后来这小子吧，就在家楼下的这个，摄影的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小地方，天天搁那儿泡着。后来就迷上摄影了，啊，然后慢慢的给人家照相，哎，后来又学电脑 P 图，现在呢跑上海去了，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买房子了，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专门给那些淘宝的商家拍照片，据说是不少挣钱，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小子找了个俏活啊，找了个俏活。你呢现在啊37，肖江只能给你一点提示，得学点啥技术。
1: 学啥技术？
0: 学啥都行啊，别问我，学什么技术都行。第一个记住了，给你的孩子做个榜样啊，挣不挣钱我倒觉得是其次的啊，因为人吃鲍鱼也能活，吃鱿鱼也能活，吃香瓜也能活，吃黄瓜也行啊。就是我告诉你，先给你的孩子来做个榜样，这是你当爹的责任。第二个，学点技术以后呢，可能以后你的收入就能高一点，收入高一点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增加一点动力，可能会改变你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嗯，再见。哎，嗯。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56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那个首先问候您辛苦了。
0: 啊，您客气啊。
2: 那个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肖江老师，就是我儿子吧现在上大二了，完了我那个就是觉得离北京那块挺远的，那边啦就是举目无亲的这样的情况，完我就有点惦记他，我就想上他那儿去打工，他不让我去。
0: 惦记他
2: 啊？对。
0: 他为啥不让你去啊？
2: 他就说的那个，就是我之前吧，他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沈阳打工，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不让我打工了，完我说我不打工干什么去啊，他
0: 不让你打工你们靠啥收入啊？
2: 是啊，我就这么说呢，他就觉得我，他说的我打工就是觉得我挺辛苦的，我说那你说现在我能干，等我40多岁我就不干活。
0: 不是干不干活，你不干活靠啥生活呀？咋供他上大学呀？
2: 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啊。
0: 不是啥是不是的，你没问问他这个问题吗？
2: 我问过他，完了我说我想上北京那块去。
0: 你先回答我这问题，你这扯哪儿去了？当时不是不让你干活了吗？嗯、
2: 他说的那个上大学不用我给他拿多少钱，就是啊、
0: 哦哦哦
2: 嗯，对，他对那他就说的我上大学家里头

0: 就给他拿不住，用不上加拿多少钱，他说我自己努力一部分，完了我再争取奖学金了什么的。
1: 男孩女孩啊？这是
0: 男孩
1: 啊。他这个挺懂事的呗，意思。
0: 对。
1: 那你要去北京，你去北京干啥去？
0: 我寻思我上那打工去，不是能经常看见他吗？
1: 你看见他咋的？你还能照顾他咋的？
0: 啊。

0: 班的，有同学，有老师的，用你干啥呀？谁家孩子上大学不是这么过来的？
1: 啊啊！
0: 你这是要干啥呀你呀？你得亏孩子还挺懂事，谁家孩子上大学母亲不惦记啊？那谁家孩子母亲都跟去啊？你这是要把孩子给毁了咋的？
1: 看来我错了。
0: 你就现在孩子读大学，你管得越多，你就越毁孩子，你知道吗？
1: 啊啊！
0: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你吃的好不好啊，穿的好不好啊，从来不问我。
1: 啊！
0: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能问我儿子你最近忙啥呢？
1: 啊！
0: 那我就觉得我母亲特别相信我，她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了，那我更有责任说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工作。你这个又怕他吃，你吃不好又怕他这个怕他那个。
1: 之前吧，完了也是我也是，就是他们老师也这么告诉过我，像你这样说的。完了后来我有
0: 你都惊动老师了。
1: 就是以前和老师，就是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跟老师说过。
0: 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啊？
1: 搁北京啊。
0: 嗯。
1: 那个北京大学。
0: 北京大学。
1: 嗯。
0: 孩子读大二是吧？
1: 对。
0: 得几回奖学金了？
1: 嗯，我问他，他没细具体跟我说过。完了，学校就是给的助学金是今年是给他14000。
0: 哦，那你的孩子现在学费多少钱？
1: 学费是5000到6000那样。
0: 那你们一年给孩子多少钱？
1: 今天他回来，去年吧，我给他3000块钱，他不要，我给他装书包里的。
0: 你这孩子这么懂事啊？
1: 从来不跟我要钱。
0: 啊，别给孩子添乱啊！
1: 啊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0: 再见啊！哎。
1: 嗯嗯，谢谢，谢谢。
2: 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氨糖我都在吃，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少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吉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 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

0: 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75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啊，我是说通过你直播间呢，唠了我心里话。
1: 好啊。
2: 一会儿啊，接近4年了，我没看到你。
1: 没看到谁呀、啊？
2: 我的妻子吧。
1: 你们俩离婚了吗？
2: 没离。
1: 他走了。
2: 嗯。
1: 因为啥呀、啊？
2: 赶上日子挺好。
1: 那还怎么还走了呢？
2: 我服过刑。
1: 哦哦哦。
2: 判了4年3个月。
1: 然后现在你服刑期满了，
2: 刑满释放了。
1: 你找不到他了吗？
2: 找不到他了，我是通过电波，还能听得更好。
1: 你们有孩子吗？你们有孩子吗？
2: 没有。
1: 你们俩登记结婚了，也没离婚，但是找不到他了。
2: 嗯。
1: 他的家里人也不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2: 对。
1: 这4年来他看过你吗？
2: 他看我前儿是，那个月月去看我，去。
1: 月月去看你。
2: 嗯，到服刑前那个就联系不上。
1: 那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比如说不和你过了，或者怎么样？
2: 没。
1: 那你找他们家人，他们家人怎么说呀？
2: 他家里没有什么评价，没有表态。
1: 那没告诉你吗？就说不知道。
2: 告诉了，不知道。
1: 我就跟你说说不知道，不知道去哪儿了。
2: 哦，我想他心里不知道我回来了。以前我也跟他说，我说我要是。进去了，
1: 你是因为什么进去了？
2: 我那个那阵还那个幼稚点，抢爷子，
1: 嗯，
2: 做错事儿了，
1: 做错事儿了不怕，你做错事儿了、
2: 啊，
1: 也得到惩罚了，
2: 对，
1: 对不对？现在呢，我们也改正了，
2: 嗯，
1: 这样，不管能不能听到，你通过节目把你想说的话说一说。说给你的妻子听，也说给他的亲戚朋友听，说吧。
2: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我的媳妇叫高光，我现在也回来了，我也改过自新。
1: 嗯，
2: 以前错呢，我现在通过这个这几年，我也是改正了，我也明白了社会怎么回事。我也不能说再做错事了。
1: 嗯，
2: 俺俩一直挺好，俺你看，他以前那个跟我爷爷跟我说过，好好干。
1: 嗯，
2: 我从回来，我就待了一个月，我就上班了，在玻璃厂。
1: 哦，
2: 嗯，一直上班呢，我就通过电波，我寻思能找到他，就他就不跟我过也行。就是听听那个，我也挺感谢的。
1: 嗯，
2: 这些年了，哎，我跟他没有什么怨言，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2: 我就是挺想的。他听了这个广播，他给我回个电话，我也算挺谢谢的。哎，没别的，他是就是找人家了，我也能祝福。毕竟咱都是成年人，不能是太幼稚啥事，别想自己，不考虑别人，对不？
1: 嗯，
2: 我就是。
1: 你说的话很实在。
2: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2: 嗯。
1: 今年多大了？
2: 43了。
1: 多少？43啊。
2: 嗯。
1: 我觉得哈，你的话说的特别特别实在，我能听得出来，就这4年当中。你每时每刻都在想他，是吧？
2: 嗯。
1: 你回来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也是他，所以有几句话我想替你说，你看对还是不对？我想说给你的妻子，或者说知道你妻子消息的这些亲戚和朋友，咱们说句最实在的话，他们俩没办理离婚手续， 即使现在你隐藏起来了，你就是找了那么一个人，你也不能结婚，是吧？是疖子总是要出头的啊，冤有头债有主，什么事儿也没有必要说就这么拖下去。小伙子话说得很实在，而且刚出狱之后现在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心里边，你心里边没有恨，只有这种我们痛改前非的一种决心。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啊，你的妻子他的朋友或者亲戚知道了，能够联系上你的妻子，拜托你告诉他一下，不用你告诉别的，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丈夫现在已经服刑期满了。另外我最后提醒你一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工作你要好好干，要干出个样来，知道吗？我看好你啊。我们聊到这儿，哎，再见。哎，
2: 嗯，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三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832的这位听友，你好，
4: 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有个事儿哈，
1: 嗯，
4: 就是我侄儿，
1: 嗯，
4: 侄儿吧，以前嘛哈，能有三四年了，没怎么上班，这一孩儿吧，就是有点像学坏的似的，
1: 嗯，
4: 完然后呢，到处借钱，完然后给他哥，给我哥，我嫂子气得够呛，
1: 嗯，
4: 完现在呢，现在他有点变好了，这半年吧，就自己坐一点车，完然后卖点那个。小吃啥的，
1: 嗯，
4: 我看这不也挺好吗？完，然后他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一个人儿，然后我就寻思让我哥劝我哥帮帮他，
1: 嗯，
4: 完我哥吧就说啥，说他现在也没怎么太大改变，
1: 嗯，
4: 花钱还大手大脚的，我看进步也不大，我不想管他，
1: 嗯，
4: 完我就说，我说哥，你现在他有改变了哈，他就是你看他以前从不上班，现在到自己想自食其力的，现在变好了，有人苗头，那咱就帮帮他呗。他有时候忙不过来，你就帮他干点力所能及的。
1: 嗯，
4: 这不也显得他有温暖吗？自己就对他来说，完我现在吧，完我哥说啥呢？我不想管。
1: 嗯，
4: 完我现在就不理解，我就问问你肖阳老师，我老听你节目。
1: 其实你哥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4: 你说我哥做对不呢？
1: 不对，你的想法是对的。
4: 嗯，
1: 咱们这么说啊，我觉得有一句话、
4: 嗯、
1: 如果你们兄妹之间感情不错，如果你跟你哥说话不犯格的话啊，你又有句话应该告诉他、
4: 嗯、
1: 你说我侄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和你没关系吗？
4: 嗯，
1: 其实和你这个哥和他这个父亲是有着最主要的关系。
4: 嗯，
1: 对吧，孩子，咱们说不成熟也好，说没学好也好、
4: 嗯、
1: 你当爹的没有责任吗？
4: 对，
1: 是不是？
4: 嗯，
1: 虽然说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经历过这种风雨、
4: 嗯、
1: 或者说犯过错误、
4: 嗯、
1: 犯错误不怕呀，现在他有改变的、
4: 嗯、
1: 或者说改正的这么一种倾向、
4: 嗯、
1: 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4: 嗯、
1: 最起码第一个，你当父母的你需要肯定，是不是？你自己家什么孩子你不知道吗？你能盼着他说一天啊睡一宿觉，第二天起来洗心革面啊，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那现实吗？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4: 嗯，
1: 他有进步了。第一个，你当父母的你要肯定他的这种进步，你要让孩子觉得、嗯、哎呀，你要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这进步了，或者是我这么干，哎，我父母挺高兴的，我父母挺因为我自豪的，那孩子不更有动力吗、
4: 嗯、
1: 第二个，孩子现在做的是正经事儿，你现在在家待着，你能帮的你不帮的，你这不让孩子心寒吗？
4: 是、
1: 嗯、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哥呀，第一个你哥挺倔，第二个你哥挺不现实。
4: 嗯，
1: 什么叫不现实呢？哎，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怎么样，那是孩子应该这样，但是你教育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了吗？
4: 对，
1: 是吧。第三个，我觉得你这哥欠缺一点爱心和责任感。
4: 嗯，
1: 这事儿如果是你的话啊，
4: 嗯，
1: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的话，孩子有进步你早乐呵去了。
4: 是，
1: 是不是？
4: 我都看不下去，我就想劝劝他。完，他说的，他一生气，他这人倔，他就挺生
1: 气。倔不怕，咱们都不怕倔，倔你得讲道理，
4: 对，
1: 是不是？
4: 嗯，
1: 你我觉得哈，就是孩子如果说真干点小生意啥的，你父母帮帮忙，
4: 嗯、
1: 这是应该的。别说父母了，就是朋友、邻居，要没啥事儿的话、
4: 嗯，
1: 他该帮一把，不也得帮一把吗？
4: 是。
1: 另外，您作为母亲。啊，我们也做儿女，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哪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我们干哪样一件事儿得到父母的肯定，让父母觉得挺骄傲的，那我们内心当中多满足啊，
4: 嗯、
1: 是不是？
4: 嗯。
1: 但是孩子现在大手大脚，现在大手大脚，他不一定就是多大的一毛病，也许就说孩子以前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想和您说的就是，他以前所谓大手大脚跟哪儿借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当家长的、当长辈的，我们也得整明白。比如说啊，孩子可能做某一项生意啊，干某一件事儿，正事儿，他赔了，那机会还不上了，他搁哪儿借钱赌？那你能说孩子就有多大错误吗？不一定。
4: 嗯，
1: 是吧？如果说他胡乱花钱，甚至干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该教育教育，甚至说他成年了，我们该不理他不理他。但现在孩子是这种情况，你不跟孩子去接触，不跟孩子接近，你怎么又能够有足够的了解呢？所以这些事儿，我觉得你得跟你哥好好说一说。
4: 嗯，
1: 知道吧？有的时候父母的一个冷漠，对孩子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嗯，
1: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4: 好，
1: 再见。
4: 好，谢谢肖江老师。
1: 嗯。 赖英教委号为6185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5: 哎，那个，我是你忠实的听众。我有一个困，哎，特别的叫啥呀？不知道怎么去那个那什么去，怎么解决？我先问你一下，请教一下。那个，我家孩子，那个今年已经30多了。昨天呢，突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不在一起。
1: 谁给你打电话？
5: 我家孩子。
1: 啊。
5: 完了，那个他怎么呢？就是他说的，他头一阵儿，办一个小额贷款。这小额贷款呢，就是为他那个那什么了，玩六合彩了。玩六合彩呢，现在就是为连本带利，现在已经就是18万了，一共。完事之后呢，他现在也偿还不起。完了，昨天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了呢，因为啥呢？我也还不了，我也没那么多的那啥钱。完了，你看这个事儿呢，给我整一下，我就寻思请教你一下，那个怎么去那啥呢？去办这件事情呢？
1: 不用办啥。咱俩谁也变不出钱来呀。
5: 是啊。
1: 那你还谈他干什么呢？
5: 我就寻思问问你，你说他让我，他说他现在已经冬天歇业了，已经他已经借了6-7万了。
1: 他爱人知道这个事儿吗？
5: 他说他爱人知道，他现在就是也借不到钱，说的。
1: 他爱人还跟他过吗？
5: 啊，现在过呢。
1: 让你儿子自己去报警。
5: 啊，让他去报警去。
1: 或者自首啊。
5: 啊，自首。
1: 他给你打电话啥意思呢？
5: 他给我打电话，就是那个让我给他筹一点钱。
1: 他你能不能筹着钱？他不知道吗？
5: 他哎呀，怎么说？他就属于就像是的，让我那个好像也东借西借似的。因为啥呢？我也借不到这钱呢。他也不像是的做买卖干啥的。你说他是这件事情
1: 做不做买卖？做不做买卖也没有人会这么去借钱。因为你儿子已经不小了，对吧？做这种事情，我个人觉得是人的根儿有问题，就是他的本性有问题。
5: 嗯，
1: 是吧？从发生这个事儿之后，你见过你儿子吗？
5: 啊，没有，他就是昨天那个给我打的电话，打的电话。
1: 孩子的父亲呢？
5: 啊，孩子他父亲不同意让我给他借钱，也不同意我帮他还。
1: 咋说的？
5: 他就说的让他自己去承担去。
1: 他们有房子吗？
5: 没有房子。
1: 那租房子住啊？
5: 不是，是我家老人的房子。
1: 你家老人的房子？
5: 啊。
1: 然后他做什么工作的？
5: 他现在就在单位，就是开车。
1: 一月能挣多少钱？
5: 他的工资很低。
1: 好好说话行吗？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5: 也就2000块钱吧。
1: 那2000块钱为啥还要继续去干呢？
5: 他就说的，他不想挣点钱嘛，没想到怎么着。
1: 挣点钱，玩六合彩那叫挣钱吗？
5: 哎呀，我现在
1: 听孩子的父亲的吧啊，因为您并不明白很多的这个道理啊。好，再见，哎。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10，品质让人放心。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697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喂，你好。
1: 哎，
6: 哎，主持人哈。
1: 你好，嗯。
6: 哎，你好，那个有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6: 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10年，然后我们这个生活的方式吧，一直是过着那种周末夫妻的生活。
1: 嗯，
6: 就是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就是离得稍微远一些。
1: 嗯，
6: 但我工作吧，就是在铁西这边。
1: 嗯，
6: 他就是比较远一点，在那个。皇姑边上于洪那边吧，就是离得比较远。
1: 嗯，
6: 然后我们吧，就是平时，我们也是在那皇姑那边买的房子。
1: 嗯，
6: 然后是买了100多平的房子之后呢，那个有的时候我和我儿子是在铁西，在我妈家这边那个住。
1: 嗯，
6: 就这样呢，然后我老公老婆婆就搬，就是和搬那边去了。然后我是周五他过来接我和我儿子，完回家周六周天再给我们送过来。
1: 嗯，
6: 就这样式的，反正我俩吧对这样生活吧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但是我周围的人吧朋友啊同事啥的就说的，你俩应该中间买个房子然后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吧对你们的夫妻感情和一些很多很多事儿，就是还有孩子的发展啥的，
1: 嗯，
6: 不太好。
1: 嗯，
6: 然后其中现在我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这总有人吧这么说的话吧，我就心里总合计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有点那个，才能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1: 你们现在经济上允许吗？
6: 这个现在就是我可以吧，现在我是住的一个房子，然后租了两个，我可以卖一个，然后再欠点钱再买一个。
1: 嗯
6: 嗯，就这样啊。
1: 嗯，这是一个啊，就说经济上是允许的，对吗？
6: 嗯，
1: 现在你和你老公俩，你们俩都愿意吗？
6: 咱俩呀，咱俩现在因为吧，咱俩这样是过得觉得彼此都挺舒服的，然后嗯，就是没太有时候也说这个事儿，但是说说吧，哎，也就不了了之了。
1: 是不是有时候说一说你们俩会觉得挺无奈的啊？这种无奈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本来过得挺好的，但说的人多了，就弄得自己好像不知咋地了。
6: 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个孩子越大，就感觉对孩子吧，有点就是他成长有点多少有点影响，是不是越大我想对他影响就是越多呢？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处理好的话不会有什么影响，
6: 是吧？
1: 嗯，
6: 哎呀，总架不住吧，还有人在这边耳边这么说。
1: 他们呢是好意，
6: 是
1: 啊，这是一个。嗯，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生活呀，
6: 嗯，
1: 你只有说。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别人呢只能说是建议。
6: 是啊，
1: 别听这些话。
6: 是吧？
1: 嗯，往往听这些话可能就把你们固有的生活节奏给打乱了。
6: 嗯
1: 啊，其实有好多好多事情听起来都有道理，
6: 嗯，
1: 但做起来到咱们身上就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儿。
6: 嗯，
1: 哎，你看啊，就说比如说现在，我吃辣的，啊，
6: 嗯，
1: 比如说我吃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辣或者不辣，但是我和你说的辣或者不辣，对于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6: 你自己亲自品尝一下。
1: 对啊，所以你们俩现在彼此感情挺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们也接受是吧？现在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没有必要说因为别人说的这样的话而扰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6: 现在因为就是这样生活已经将近10年，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我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要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你看不习惯我看不习惯你呢，
1: 有这种可能。
6: 嗯
1: 嗯，真有这种可能。
6: 嗯，然后就是平时我们嘛哈，那个有节假日啥的，假如说过三八啥的，我说那个咱都歇半天，咱去那啥，去那太原街溜达一圈儿去，然后溜达完了，他回那边，我回这边。俺同志就说你俩像搞对象似的，是过完之后是各找各妈，他找他妈，我找我妈来了，就这样。嗯，那俺俩就觉得，反正也没啥，因为啥那个。你有时候说的，假如说那个总不在一起，可能要出现什么问题哈。反正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观察，但是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会要时间长的会有问题。
1: 啊，你这个哈，你这么想就没有必要了。
6: 嗯。
1: 那什么没有问题啊？在一起就没问题了。
6: 是啊，该有问题也会出现的哈。
1: 对。别让别人的一些意见扰乱了你自己。
6: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
6: 好好，
1: 你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
6: 嗯，
1: 你说呢？
6: 是哈。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6: 好，谢谢你。
1: 好，我们再
6: 见。
1: 哎，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应接尾号为4191的这位听友，你好。
7: 喂，肖江，你好。
1: 你好。
7: 哎，那个肖江同志，我寻思，我跟你唠一下我的情感问题啊。我今年53岁，我老公今年是上外地去打工去了，今年头一年，完了他是一个月左右能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就是上次回来，上个月回来的时候，我是农村的，他来在外边干活，他电话拉屋里头了，完就来电话了，来电话了，完了我就打开我就接了，接了完了对方就说喂，我是谁谁谁，完是一个女的的口音，完了我说你找谁呀，完他就给电话就挂了，挂了我心里头我就怀疑，我就没告诉我老公，我就看着这电话号码了，然后我就搁别的电话，我上外面给他打电话，完了我发现是一个女同志，完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完了这个月回来，我发现我老公就是挺反常的，我就查他电话记录，接听他往外拨的，就这个电话号挺频繁。完了，
1: 频繁到什么程度？
7: 频繁到一天能打2到3次，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了，我就观察他，我出去了以后， 我就故意我上前街，完了他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到打25分钟和他唠嗑，我在外面我也听不懂他唠的啥，完了回来我又查，第二天我又查

0: 他的电话号，就是跟这个人跟这个号唠的嗑。你说有什么事儿啊？唠二十五分钟啊。完了到现在吧，他前天又走了，又回那个地方打工去了。我也一直没捅破这个事儿。你说我就寻思问问校长，我跟你唠唠这个事儿，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直截了当的和他说。
0: 啊。
1: 需要他一个解释。
0: 啊啊，
1: 这种事情呢，我们说只能说是怀疑，
0: 啊是，
1: 不能说板上钉钉就一定有事儿，但是我们也说实话，那有事儿的可能性大，
0: 啊，
1: 对吧？说这事不是太正常的，既然不是太正常的话，你需要他给你一个解释，
0: 啊，
1: 那我觉得你这次，让他走了，而且还没说破，我觉得这个挺不应该的，因为两个人嘛，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把它说开。对吧？如果咱们说多心了、误会了，甚至给你泼点脏水了，那我们给你道歉。如果你真有问题的话，我们眼睛里也不揉沙子，对吧？我们得要一个解释，而且要一个合理的、能够让我信服的解释，对不对？
0: 嗯，
1: 你应该把你所有的这些事情直接跟他说，跟他摊牌。但是呢，我告诉你，摊牌之前你得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第一个，如果他真要有事儿的话，你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我也想过。我就是跟你讲，就我老公吧，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你，你要是说真跟他有事儿的话，你是不是眼睛里不揉沙子，肯定就直截了当跟他离婚，是不是这样的选择？
0: 不是，是
1: 啊，
0: 是
1: 这样的，是吧？
0: 嗯，对。
1: 而且你离开他的话，你自己也能活，也能活得挺好，对吧？
0: 能
1: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就直接跟他摊牌，
0: 嗯，
1: 而且一定要让他一个要他一个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必须是你信服的，
0: 嗯，
1: 好吗？
0: 嗯，好，
1: 再见，哎，
0: 哎，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扬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dance.
1: 对对对。

0: 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每到假期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做一些有关于健康饮食方面的提示。那国庆长假期间呢，有的朋友是会外出游玩，有的朋友呢也终于有时间在家里面休息一下，然后呢也是做一些美食跟一家人一起分享哈。
1: 是的，
0: 那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平衡我们的营养，然后又能够利于我们的健康呢？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就是无论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还是我们这个假期期间，我们都要遵循一定的这个健康饮食的原则。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呢推荐的这个平衡膳食的八准则，是保证健康基本的一个饮食要求哈，也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假期来参考。
1: 是的，
0: 那这个内容呢，首先就包括食物多样性，然后呢要合理搭配，再来呢就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哈。还有呢，就是要多吃一些水果、奶类、全谷物，还有大豆类。再有一点呢，就是要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这个是不用讲了哈，必不可少的。然后控糖限酒。
1: 是的。
0: 还有呢，要规律进餐，足量饮水。那有的时候我们假期就是容易吃饭没有规律了，打破我们日常的规律。其实我们还要尽量在这个玩好、休息好的情况下，保证这个一日三餐的进餐规律哈。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这个一会儿也要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还有就是提示大家，我们节假日期间呢会有很多聚餐的情况，建议大家要公筷分餐，杜绝浪费。
1: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家烹饪的话，咱们要做到三要更健康。日常咱们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往往是比较难以兼顾到食材的多样性和合理搭配的。那在假期期间呢，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时间精心的准备健康又美味的一个家庭菜肴了。可以选择这种平时比较少去烹饪的这个营养丰富的食物。并且巧妙的转化这个美味佳肴哈。
0: 没错，
1: 首先咱们要多吃这个多色的新鲜蔬果。多色就是颜色很丰富的，
0: 对，看起来五颜六色的哈。
1: 对。特别是富含这种抗氧化和免疫调节成分的深色的以及红黄色的蔬菜。这个胡萝卜呀、番茄呀、南瓜呀、茄子呀，还有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萝卜、西兰花、芥蓝都是不错的，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哈。那我们每天呢应该确保摄入4到5种蔬菜，每餐总量呢不低于200克的蔬菜哈。以达成每日至少500克，也就是这个1斤的蔬菜的推荐摄入量。
1: 是的。
0: 同时呢，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对一些疾病的预防呢是大有裨益的。建议每日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控制在200到350克之间，也就是中等大小的水果1到2个。然后这个我们要优选富含营养的应季水果哈，比方说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一些冬枣啦、猕猴桃啦，等等等等。就是应季的水果我们都可以来选择。
1: 对，现在冬枣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昨天大家在超市还看到了，个头非常大，很新鲜。
0: 没错。
1: 那我们还要经常摄入全谷物、粗杂粮、大豆类的一些。
0: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粗杂粮还有大豆制品等等这些食物哈，在假期期间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来进食的。那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可以将这个小米啊、玉米啊、还有燕麦等一些粗粮和大米一同来煮。以提升这个餐食的营养价值和风味口感。
1: 是的。
0: 大豆类的食物呢，我们还可以加工成各式的美味，比方说豆腐、豆浆、豆腐脑等等。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在家里面自制豆腐的这样的教程。我妈就是非常总是跃跃欲试，想试一试。
1: 我之前还真买过，就是有那个里边要加的那个什么汁来着。然后我是没做成功。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因为假期的时候我们时间比较充裕嘛，可以试一试哈。平时我们想尝试的、想学的这些美食，都可以在这个假期来利用时间来学一学哈。此外呢，这个健康饮食当中还推荐每日可以摄入红 薯、紫薯、芋头或者土豆等薯芋类的食物哈，推荐量每天是50到100克。
1: 那还推荐大家每天吃一点杂豆和菇类。健康饮食呢，倡导每日一荤一素一菇的搭配。对，那在节日期间呢，大家应该积极的去做一些这种用杂豆啊，还有用各种菇类呀做的一些食物哈，用来补充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可能缺乏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杂豆类的食物可以加工成绿豆沙、豌豆甜品啊、红豆糕啊等等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
0: 那如果说这个假日期间哈，要外出聚餐或者是旅游的朋友呢，我们要遵循一个三不要饮食清单哈。节假日外出饮食结构与日常的生活规律容易被打乱，那这对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哈，就是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这样身体健康有一些不利。那因此呢，我们在外出聚餐或者是旅游期间呢，务必要遵循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吃不健康的食品，还有不要随意吃零食，这三个总的原则。
1: 是的，
0: 首先我们说不要暴饮暴食，就是要尽量的做到规律进餐，饮食适量，不暴饮暴食，以免造成消化负担和摄入过多的脂肪。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那种如果在外边好容易出去了，我就想多吃一点。
0: 对，
1: 然后吃撑了之后，我就是消化可能有点消化不了。
0: 对呀，你想想你聚餐的时候不管是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你都会一大桌子的美食。
1: 对，
0: 这个量多了，你可能每一个也没觉得吃太多，每一个吃几口，但是这一桌子下来你吃一遍就很撑了。
1: 对，尤其是节日期间大家会小酌一下呀，或者是再喝一点其他的饮料，你会感觉这个肚子里的东西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边聊天边吃，你还在不知不觉当中进餐进食。
1: 对，
0: 就容易多，
1: 还有零食什么的。
0: 对，
1: 煎餐水果
0: 没错。另外呢还要不要吃不健康的食品哈，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别说假日期间，就平时有的时候控制起来也挺难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啊，减少食用油炸食品，尽量避免食用烟熏腌制的肉类的食品，以及超加工，就是过度加工深加工的一些肉类的食品哈。
1: 对，
0: 食品过度加工呢，它就会导致一个营养素的破坏，营养价值会大幅的下降，而且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还有一些朋友只是有特殊嘱咐的，要少喝酒，不喝酒的，这样的我们在假日期间也不要打破这个原则。
1: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的吃零食。零食点心的选择原则上是量少而精的，甜咸要搭配起来，不影响咱们正餐主食菜肴的一个进量哈。
0: 对，
1: 我们传统的这个点心是经常有甜食还有油酥类的食物是为主的。但他们这些它是油啊糖啊，它的含量是普遍很高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应该尽量的减少。零食咱们应该选择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奶制品，或者是坚果都是可以的。
0: 对，就是要使用一些天然的食材哈，不要使用一些加工过的过度加工的这种零食。
1: 对，零食建议大家就是这样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秋季呢是极易损伤肺阴的一个季节，我们都知道产生一个口干舌燥、干咳少痰、皮肤干燥、便秘这样的症状。如果说一些严重的朋友呢还会咳中带着一点血丝哈，所以呢养生要防秋燥，以养肺为要。那肺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呼吸器官，是我们人体的真气之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品，比方说银耳啊、甘蔗啊、梨、芝麻、藕、菠菜、乌鸡等等哈。那在我们国庆长假期间，假如说我们能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在玩的同时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接着跟大家推荐几个这个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养生又能够收心养肺的食谱哈。
1: 是的，首先推荐大家这个三色百合、黑芝麻粥还有福寿茶。三色百合就是鲜百合加上一点红椒、丝瓜大家要准备一点姜。配料呢用到盐、味精、白糖。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啊，最好用这个花生油。
0: 对，
1: 还有一点湿生粉。做法很简单，咱们把这个百合切片、红椒切片、丝瓜切片、生姜也是切片。然后烧锅把下入这个花生油，再放入生姜、百合、红椒、丝瓜，加盐一同去炒，炒入味儿了。然后加入一点白糖。再用中火把它炒匀，炒匀之后再打一点湿生粉，就是勾芡。
0: 对，
1: 翻炒几下淋油出锅就可以了。而且对
0: 这道菜就是感觉操作起来并不难，又非常的清爽。
1: 对，
0: 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清热解烦躁，又能够润肺，是我们这个时候一个滋补的上品了，可以说。
1: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黑芝麻粥哈，黑芝麻粥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大家用这个黑芝麻还有粳米，然后最后可以调一点这个蜂蜜，就是煮成粥就可以了。因为黑芝麻是很好的，它可以润肠通便、益五脏、壮筋骨。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肝肾不足啦，或者是有一些虚风
0: 眩晕，
1: 对，或者有一些问题，咱们虚发早白啦什么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吃这个黑芝麻粥。
0: 然后呢再来推荐一款茶，就是佛手茶哈。佛手呢它是具有止痛消炎化痰

0: 个非常的清新哈，非常的芳香，然后可以帮助我们辅助的调节一些胃部的不适，还有胸腹的胀痛。
1: 对，尤其是就是佛手，大家可以在家当个摆件哦，它也有清香的味道出来，你就感觉很舒服。
0: 然后放两天，觉得有一点点那个要蔫的时候，可以把它吃掉，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可以来煮茶了。
0: 对，
1: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做一点这个珊瑚藕片、鲜藕粥、山楂茶。珊瑚藕片这个名很诗意哈，就很好听。要用到鲜藕300克、红椒半个，调味的非常简单，用到白糖、白醋，还有一点点盐，
0: 就是基础的一个调味料。
1: 对，然后藕呢，咱们要去皮切片，红椒咱们切丝，再取少许一些切成丁，然后再将白糖、白醋、盐，还有红椒粒儿，把它调制成一个糖醋汁儿，藕片呢，咱们用这个糖醋汁儿把它浸泡入味儿，半个小时就可以装盘了。这个藕呢，就是很漂亮的颜色了。
0: 对，
1: 而且对。藕呢，它有这个消炎化瘀、清热解燥的一个作用哈，是非常适合这个秋天去吃的一个菜，
0: 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秋燥哈，另外呢，还跟大家推荐这个鲜藕粥，也是需要粳米250克、鲜藕100克，加入适量的水，一同把它煮成粥，非常简单，那这个鲜藕呢，它具有清热生津、开胃进食、凉血止血的一个作用。那鲜藕粥呢，适用于肺胃有热，然后口渴，然后经常有一些口腔异味，还有咳痰、跌打损伤、淤血滞留等一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用它进行一个辅助的调节。
1: 茶类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山楂茶。
0: 这个山楂这个时候正是当季的时候哈。
1: 对，现在已经开始陆续的上市了。
0: 对，
1: 山楂呢，它是具有降血压、血脂的一个作用的。咱们取这个新鲜的山楂果3到6颗，把它洗干净，切成片，再加入绿茶5克，用这个开水冲泡就可以了。尤其是适合患有这个肝炎呐、肾部有一些问题的朋友去喝了。
0: 这山楂这个季节大家可以买一买啊，非常的不错。还要跟大家推荐这个拍黄瓜玉米面粥、红枣茶。这个拍黄瓜是不是听起来就非常适合这个假期期间来吃一吃，
1: 对，
0: 解解腻、解解酒，
1: 是非常解腻。
0: 对，那这个拍黄瓜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就是大家都是各有各的做法，你是想要暴力的拍，想要温柔的拍啊，就是看你的心情了。那这个玉米面粥，我觉得现在我们喝的还挺少的，就是食堂做的还挺多，在家里做纯玉米面粥的时候比较少。
1: 我觉得现在大家买玉米浆包或者是玉米浆类的制品比较多，喝玉米面确实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0: 对，那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点玉米面粥啊，就是来换一换口味。这个玉米面粥呢，它就是具有调中开胃、利尿的一个作用。有一些食欲不振呢、或者是这个三焦气化不利引起的这个小便短少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玉米面粥，或者就是你单纯的就想换一换口味，就想喝一点玉米面粥，那也可以。
1: 是的，还有就是红枣茶。红枣茶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了，非常非常的好。红枣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百果之冠了，也是可以养胃健脾，帮助大家抗衰老的。咱们就取红枣6到8颗，这个茶呢，大家可以选红茶或者绿茶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放在一起用开水冲泡就可以喝了，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就是老少皆宜哈，适合各类的人群。
1: 对，
0: 那总之这个假期呢，就是我们要吃好玩好的同时呢，相信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健康养生的意识都是在逐步的提高，大家也在这个假期啊适当的约束一下自己的饮食，在饮食健康养生方面呢，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国庆佳节，有人奔赴名山大川，领略祖国山河壮阔，也有人卸下奔波，踏上归途，奔赴家中一席烟火。家国同庆，万家团圆，一桌家常菜盛满故乡的味道，也盛满久别重逢的欢悦。十一小长假，欢迎收听回家吃饭。
8: 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9: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随着这个天气慢慢的进入了由这个初秋啊、然后现在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秋季哈，越来越深秋了。那天气呢也是早晚非常的凉了，现在可以说
1: 对，
0: 尤其是你早上，如果说你6点多钟出门的话，你会感觉到特别特别凉。
1: 早晨的时候看天气预报就15度，
0: 对、如果上早市的话就要穿一个厚一点的外套了已经、那这个时候呢，在早晚温差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下，就需要更多的脂肪来帮助我们抵御这个下降的温度哈。
1: 是的，
0: 尤其是早起上班的朋友需要多加件衣服，平时呢也要注意补充更多的营养，加上这个体育运动哈，工作之余呢要适当的放松，提高我们的抵抗力。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跟大家分享几道自带能量的家常菜，那我们经常来吃一吃，帮助我们增强体质。
1: 是的，就是说到家常菜，大家都知道秋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多吃点肉。跟大家说了这个红肉啊白肉啊什么的，
0: 对，
1: 秋天一定要做一些进补哈。排骨这个食材大家是经常吃，
0: 对，
1: 然后几乎周周大家都得吃一顿，
0: 对，而且是非常受欢迎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1: 是的，排骨有很多吃法，但在秋天的时候呢更推荐大家做这个红烧排骨。对，就是这个排骨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
0: 对，
1: 煲汤和红烧都非常好吃，而且很常见。它现在用砂锅炖或者在家

0: 在家炖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用这个高压锅，就是直接用砂锅或者是你自己炖菜的那种炖锅，差不多现在我觉得还挺好炖的，一个小时左右其实就可以了。
1: 对，一个小时完全够了。
0: 对，
1: 我们家一般就是用普通的那个就是大炒勺炖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排骨嫩一点的45分钟到50分钟就完全可以了。
0: 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这种常规的，我觉得高压锅虽然快，但是味道差一些。
1: 对，
0: 而且排骨当中它是含有这个骨原胶的，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的。
1: 没错，
0: 尤其是有一些老年朋友的话，有一些骨质疏松的话，可以吃一点排骨哈。可以为大家提供日常需要的蛋白质，帮助大家强健筋骨。
1: 那这个排骨啊，其实我们经常做，这个做法呢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啊。重点呢是我们要把它先这个焯水，然后把它去掉这个浮沫哈。焯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葱姜，然后加一点料酒或者是加一点黄酒，把它去去腥味儿。
0: 对，
1: 其实有一些朋友就是对这个肉类的味道比较敏感的话，还是能吃到这个猪肉的肉腥味儿的。
0: 我是可以的，
1: 我是阶段性的会吃到那个肉腥味儿，
0: 但是我最近发现你这个姜用对了就会好很多。
1: 对，就会去除那个肉腥味儿。
0: 有的那个，对，有那个小鲜小的那个叫紫姜，那个我觉得炖肉比较好，
1: 味儿特别大。
0: 是的，
1: 那个、姜味儿。
0: 对，它有点像姜黄的那种感觉，
1: 小黄姜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买到过，我有的时候去超市碰到会买，
0: 比较少。
1: 对，但是那个确实是你做肉才用，如果你说你做普通的炒菜什么的，它那个味儿
0: 太大。对，正常大家炒菜就买那种平常大块那种酱就好了，但炖肉我最近发现，尤其是我今天中午做了五花肉、豆角和土豆一起炖的，然后我就用的这个小黄椒，我发现那个肉的腥味一点都没有，
1: 是吧？哎，你中午做这道本身也是一道自带能量的家常菜，
0: 是吧？所有的菜呀，然后这个豆角不错，然后土豆现在建议大家吃根茎类的蔬菜嘛，
1: 对，
0: 然后这个肉也有了。我最近补的有点那啥，我最近胖4斤了。
1: 可以补一补，就是你还是有补的资本的，就是这个基础在这儿，就是身材够好，所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肉。
0: 对，秋天的时候大家不要太注重这个身材，因为咱们还是需要一点脂肪来帮助大家御寒嘛。
1: 对，就是我们如果说控制体重的话，就是这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大家不要过度的来控制哈。等到过一段时间我们平稳的度过了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呢，你再开始把这个控制体重提上日程就可以。那跟大家推荐了这一道红烧排骨之后呢，其实还有这个山药乌鸡汤，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常吃。乌鸡其实好像我们不经常吃，
0: 不常见，但是据说啊，它做汤的话比正常咱们用的正常的鸡要好很多。
1: 对，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会经常吃乌鸡，那个时候可能好像比较好买。
0: 我小的时候可害怕了，
1: 就黑黑的，
0: 而且它肉皮就黑色的，就是有点墨色，就是淡灰色吧，就灰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这鸡中毒了，
1: 看着有点害怕。
0: 对，我就小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灌输的想，这鸡中毒了不能吃。
1: 是，对，确实是小朋友，在小朋友看来它有点吓人。
0: 对，
1: 小的时候还经常吃乌鸡蛋，但是现在就很少了。
0: 我现在你不告诉我可以，就是乌鸡蛋是偏小一点嘛，然后比正常鸡蛋小一半，比鹌鹑蛋要大一些。
1: 对，
0: 然后颜色偏青。
1: 对，青白的，
0: 挺好吃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蛋类啊，我吃不出来太大的差别。就包括你说菜鸡蛋和那个笨鸡蛋，我也吃不，可能笨鸡蛋稍微要香一点。
0: 对，你能吃到它蛋黄，你嚼的时候它脂香很明显。
1: 对对对。
0: 对，蛋白差别不太大，但是蛋黄你有明显的感觉。
1: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季节除了多吃一些这个蛋类的，也可以经常炖一炖这个山药乌鸡汤哈。山药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养生的佳品了，可以做菜也可以做甜点，那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促进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润肺止咳。那乌鸡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补气血，加上山药吃起来又不腻，就是那个程度刚刚好哈，又去除了那个肉的腻的程度，还可以补气养血。天气一凉呢，手脚就容易冰冷的朋友适合来多喝这道山药乌鸡汤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山药乌鸡汤炖起来就跟平常大家炖鸡肉汤差不太多，里面大家可以放一点这个红枣和枸杞。

0: 对，
1: 嗯，然后你煮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姜片，先给它去去腥，到时候把它捞出去，不要长时间煮在里边啊。
0: 对，就是稍微焯一下就可以。
1: 对，然后加一点这个盐调味就可以了，不要过多的加一些调味品，
0: 因为我们是要喝这个汤的嘛。
1: 对，
0: 如果你弄得太咸了之后就变成吃肉了，其实这一道主要是要喝汤。
1: 是的，
0: 然后把汤都喝完了之后再去吃那个食材。
1: 而且这个山药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秋天囤秋菜的时候会不会买山药。
0: 我家秋天囤秋菜的时候不会买，其实我家平时吃山药吃的就比较少。
1: 我妈妈经常就是一到这个秋天囤秋菜的时候，她会买两大箱铁棍山药。
0: 能放住吗？
1: 对啊，她放车库或者是放比较凉的地方，它是可以放一冬天的。
0: 比土豆好放。哎，
1: 好，比土豆好放多了。它不发芽。
0: 那还不错。
1: 对，然后吃起来也很方便，它蒸着吃，或者是现在还有那种甜品，就外边像裹一层面包糠炸一下，
0: 有点像那个拔丝地瓜那种，是不是？
1: 对，它外边还可以再那个回软一下，然后它是回软了之后裹一层那个燕麦粉或者燕麦片，就是燕麦片把它弄碎然后裹一层，还挺好吃的。
0: 我还真没吃过，
1: 我是在一个就是朋友婚礼上吃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不错。那它这道菜是不是就是替代那个拔丝地瓜的菜？
1: 就是的，没有拔丝地瓜，而且它又不甜，因为它里边山药是完整一块，它没进行调味。
0: 就是进阶版。
1: 对，然后也没
0: 婚礼菜的进阶版。
1: 对，没挂浆，然后特别好吃。你可以不吃主食了，不吃米饭了，那个可以当主食嘛。
0: 那说回到我们这一道菜哈，就是经常我们有一些脸色黄气比较重的朋友，可以经常喝一喝这一款山药乌鸡汤哈。那除了这个山药乌鸡汤呢，还跟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道非常有能量的家常菜，就是龙虾花甲粉丝煲。
1: 听起来不错，
0: 非常不错。我有的时候就会跑出去吃那个花甲粉。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一个高阶版了。
1: 是的。
0: 龙虾花甲呢，它富含大量的这个蛋白质，蛋白质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抵抗力哈。平时多吃呢，还可以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记忆力，改善睡眠的质量。
1: 是的。
0: 那这道菜呢，在海鲜店里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了，就是非常的受欢迎。热热的端上桌，可以让满屋都飘香。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超市啊购买一下这些食材，然后在家里面经常做一做。
1: 大家可以在超市买这个花甲啊，买回来的时候加一点油和盐，把它浸泡两个小时以上，让它吐吐沙。因为你不吐沙的话，你吃到嘴里那个有牙碜的感觉，你会感觉这个体验感有点差。
0: 对，确实是。
1: 对，然后大家其实也不必非得买这个龙虾比较贵嘛，大家可以买这种鲜活的大虾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去掉虾线，还有就是需要准备一点粉丝，用温水把它先泡软。也可以准备一点配菜哈，就娃娃菜呀、金针菇啊都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挺搭的。
0: 对。
1: 然后就是用一个砂锅，下面先铺上这个素菜，然后粉丝，把这个海鲜和花甲，就是虾和花甲放在最上面。咕咚咕咚把它咕咚开了，咱其实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很方便。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店里经常吃的一些美食啊，有的时候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动手操作起来。重要的就是我们去把食材选择齐全哈。在我们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呢，先跟家里人一起逛逛超市，选选食材，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乐趣。
1: 刚才跟大家说了排骨，也说了那个山药，其实它俩搭在一起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它俩搭在一起可以做一个汤。这个汤里边再放点苹果，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更清新了。
0: 哎，对，就好像更开胃了。
1: 对。我发现了，就是那种果酸和果味的甜，你放在菜里是特别舒服的。它不会像你加了其他的那种白砂糖呀、砂糖啊、
0: 就是、甜味剂，
1: 对，那种会很抢这道菜的主味。但是这种你就用食材的鲜甜去体现这个汤品的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相得益彰。
0: 它又能够解腻，然后呢它又透着那种清新的果香。
1: 对。所以入秋了之后，咱们就可以多做一点汤嘛，就这个山药苹果排骨汤是很不错的。然后适合体质偏弱，还有就是容易干燥或者是消化不佳的朋友。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山药对咱们的脾胃是非常好的。苹果是生津润燥的，排骨呢又是滋阴强身的，可以帮大家这个温和的补养。还有就是增强免疫力，
0: 对，
1: 吸收不上火。
0: 而且家里如果有小朋友

0: 的话，每一次加一点这个苹果，我觉得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小朋友也能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然后尤其是食欲不太好的，有些小朋友挑食，这个可能也能帮助他增进一些食欲哈。
1: 而且颜色很漂亮。
0: 对，家长朋友也可以试一试。
1: 是的，
0: 那另外呢，还要跟大家推荐这个莲藕炒虾仁儿哈。现在吃莲藕是正好的时候。
1: 是的，
0: 推荐大家经常吃一下这个家常菜。清爽营养又非常的好吸收。也是比较适合小朋友来吃的，尤其是入秋之后肠胃比较敏感容易干燥上火的朋友啊，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是的，
0: 莲藕呢，我们都知道它有清热润燥健脾开胃的作用，搭配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虾仁儿，富含膳食纤维和优质营养的同时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体质，促进消化，为这个入冬打好基础哈。
1: 莲藕非常适合现在去吃，因为我觉得现在之前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一身都是宝，就是
0: 联合一身宝。
1: 对，然后不管是它的莲子心儿啊，莲蓬里边的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它的
0: 藕
1: 带呀、对，藕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凉拌藕带，然后脆脆的，然后藕片呢，就是经常煮火锅的时候你会就是加的。
0: 我买鸭货的时候也喜欢买一点那个藕，
1: 对，
0: 就是你觉得有点麻辣的感觉。然后脆脆的特别好吃。
1: 对，还有一个经验告诉大家，如果藕吃不完的话，水煮之后不要冷冻，一定要吃完，冷冻之后不能吃。
0: 我
1: 试过。
0: 我才知道
1: 这个菜就是不能冷冻。
0: 就是有的食材可以冷冻储藏冬天再吃，这个是不可以，
1: 这个是不可以。反正我这么做了是完，我觉得是
0: 失败了。
1: 对，口感非常差。就是它的脆度没有了，然后有点梗，然后梗的还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
0: 就是冷冻把它那个结构纤维给破坏掉了。
1: 对，就是口感很差。
0: 那推荐了这一道这个莲藕炒虾仁儿哈，可以经常做给家里人吃。还有一道能量菜就是板栗烧鸡块儿，这是不是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吃，非常的能量满满的感觉，
1: 非常的秋天。
0: 对呀，秋天是非常适合吃板栗的季节，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就像我们平时买什么，就算买南瓜，这个时候都要奔着什么板栗南瓜去，是吧？
1: 对，
0: 觉得板栗这两个字非常适合秋天。
1: 对，
0: 然后呢是也是板栗有这个健脾补肾、强筋活血的一个作用，搭配高蛋白低脂肪的鸡块，能够为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哈。这个板栗呢，炖得粉糯香甜，入口即化。你想一想，再配合上鸡肉的那个
1: 软烂
0: 入味儿哈，甜咸适中，带着微微的一个酱香，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加一点就是大酱，就是我们的豆瓣酱之类的。上桌这一家老少肯定是奔着这道菜，就是这个是我们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了。如果今天你的餐桌上有这一道菜的话，
1: 因为它偏红烧的那种口感，
0: 浓油赤酱的颜色，
1: 对，
0: 就非常的有食欲，非常的下饭。
1: 对，现在我真的觉得板栗挺好吃的。你不管是尤其是过一段时间天气再冷一点，
0: 对，
1: 街头巷尾就开始卖那种糖炒板栗了。
0: 我们家有的时候秋天就会买一些生板栗，然后自己蒸。对，
1: 但是我每次啊，我感觉那个壳特别难剥，
0: 不好开口，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你只能最后啃。
0: 就是你得扒，有耐心去扒那个壳。
1: 对，我还学了很多方法，就是你在蒸之前，你先在上面划个十字啥的。咱之前也告诉过大家。
0: 对，
1: 蒸完之后你还是挺得用一点时间的。
0: 蒸完之后，新板栗它里边就像鸡蛋似的，它那层膜就护皮儿。
1: 对，
0: 粘在那上面。
1: 我也发现了。
0: 我有的时候可能就连那个薄
1: 皮
0: 一起吃，
1: 我也是
0: 懒得扒。
1: 后来就是你不是就是把它对半切了吗？我就掰开，可能就是中间两半了。我就拿一个小勺，最小的勺
0: 挖出来，
1: 挖到碗里，
0: 对，
1: 然后最后用勺吃。
0: 有的时候它粘的特别牢的时候，你挖不那么太干净，就那样了。
1: 对，
0: 反正吃的就，我就那个时候，我们家前几年也是经常蒸板栗嘛。我们家小狗特别爱吃板栗，就是狗的牙齿像啃骨头一样，它真的能把那个板栗皮儿最后啃的薄薄的。就特别 干净。
1: 哇天哪、嗯、
0: 每天蒸完了给他吃几颗他就特别爱吃，
1: 而且那个我觉得还挺饱腹感的。
0: 对，嗯，饱腹感挺强的，然后甜甜的、
1: 嗯、是的。
0: 嗯嗯，说到板栗，我今天又吃了那个板栗倭瓜，真的是好好
1: 吃。我本来想加来着，然后
0: 我
1: 炖完之后我发现有点多，就加完吃不完了、
0: 啊、那个你一定要单独蒸炒一炒。
1: 哦、
0: 啊啊、
1: 那是蒸的呀。
0: 对，我们家就是单独的给他蒸，就是地瓜和那个。

0: 倭瓜、板栗倭瓜一起蒸的。
1: 哦，我以为它是那种可以炖在菜里的。
0: 那、可以，也可以、也可以炖在菜里。哎，好像我这个，我今天吃这个还是我之前买那个呢、因为我之前买那个不是比较大吗？个头还
1: 没
0: 吃
1: 完。
0: 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炖在豆角里炖了一次，豆角排骨好像炖了一次、也好吃。
1: 对，我特别喜欢那种吸了，就是那种比较浓、那个。
0: 它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像南瓜那种，你炖一炖，它不就是有点像非常稀、有点流质的那种吗？它是非常瓷实的，
1: 很扎实，
0: 就像板栗的口感、就是板栗的口感，然后是南瓜的味道。
1: 那应该给它切小块一点，如果炖的话。
0: 对，
1: 这样
0: 反正你试一试，就非常的甜。我觉得比地瓜还好吃，
1: 我试一试。
0: 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幺零幺九，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打开

0: FM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刚刚其实这位朋友发过来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斑秃的这种可能哈？但是据我了解，好像十几岁出现斑秃。

0: 国的这种病例并不多见，是不是？
1: 是的，但是呢，因人而异吧。有些小孩或者是小青少年，其实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家长也非常担心。所以说，第一时间呢，就是给孩子都看一看哈，可能局部应用一些方法呀等等，可能会就是处理的比较好。这样的话，会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
0: 明白了，这孩子身心健康真的太重要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这孩子可能有很多时候他的心情啊，他的这个心理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
1: 对，
0: 然后直接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和躯体，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除了关注孩子的这个饮食啊、他的穿着呀、等等之外哈，
1: 对，
0: 一定要关注他的这个心理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那时候苦啊，
1: 苦啊，
0: 对，现在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给他最优质的生活，
1: 是的，
0: 最好的这个名牌衣服哈。
1: 但
0: 是这个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您关注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哈。
1: 是的，是的，
0: 有很多孩子就觉得，可能虽然说我爸我妈给我花了这么多年钱，这么多的钱，但我觉得他们不懂我。然后陈老师，您在接诊当中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1: 哎，经常会碰到，因为小小孩的话，大家都关注于吃和饮食等等。那么大孩子有的时候呢，孩子来了之后就能看到他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在学校可能出现了同学之间互相生气等等，有的小孩还突然出现了抽搐等等，就是互相生气之后，孩子呢突然出现抽搐等等，还有这个情绪的变化，这些都是需要家长朋友们和大家一起来维护。
0: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什么呢，我觉得儿科医生其实特别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有病他说不清楚，
1: 是的，
0: 你会问的时候他就会是疼啊，有的时候就指着这个位置，他表达不是那么的很清晰，
1: 确实。
0: 所以说作为一个儿科医生来说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更多一些耐心呢？
1: 哎，特别是而且不光是儿科医生，其实整个的我们的医生，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爱，而且呢特别有情怀。另外华山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前天出诊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他那个家里去淘气堡还是我们本院老师的孩子，然后突然从淘气堡那掉下来了，然后呢他孩子非常小，不到2岁，他就指那个腿就指，然后呢妈妈说，哎呀，我感觉腿挺疼的，因为他不停的指然后呢其实通过这个家长的描述比如说耳朵疼他就拍耳朵，头疼拍小脑瓜然后呢就这种，当然这些孩子还会指，比如说那小婴儿他根本有没有这些表达等等。所以说我觉得儿科医生虽然比较忙比较累，但是我觉得儿科医生是特别有情怀的，而且呢特别希望家长朋友们不要太焦虑，然后呢来帮助家长朋友们来解决一个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经常会遇到，比如说一个小宝宝来个八个大人然后呢家长很担心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经常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有时候在外地，还有一些家里亲属陪来看病等等，其实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那种焦虑。所以说平时我觉得大家更要关注一些科普有一些家长你一看他其实特别有经验，他都是平时学一些内容，他觉得比如说小儿发热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家能解决，但是我发现孩子精神状态不好了口唇呢这颜色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跟平时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当家长都是第一次当家长，但是呢我觉得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学科普，对科学的育儿也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0: 你看郑阿姨其实这个就说的特别好哈，你看刚才举那例子哈，就是大点的孩子他会指着哪儿指着我的腿，指着我的脑袋，指着我的某某，但是年龄小一点的这个小婴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哈，这时候可能就需要父母啊家长这个时候就要多多上点心了。然后这是第一个情况，后来我们说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来看病哎呀好多家长排着来呀，
1: 是
0: 七大姑八大姨的哈
1: 对，
0: 然后人多了可能就话也多了，有的时候心眼也多了哎呀你这么看行不行那么看行不行，就是总有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那遇到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首先开个小会，你们派一个总代表来？
1: 一般是这样的。对于每个老师都不一样，我一般是首先是非常关注，比如说他来是什么疾病，他说发热，然后我就问那谁经常看孩子，他就会告诉我，哎，我经常看。我说那你描绘一下这个情况。当然有的时候呢，由于家长在外地我遇到这样的小儿的话，其实妈妈爸爸特别想知道，所以就我们第一时间在老人描述情况下，我第一时间再把电话打过去，免提大家一起说这个事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有另外的话，我觉得家长们其实最关键是孩子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种家长的关爱。当然我有时候说那我们的监护人还是谁这个父母先来说然后呢其他人呢我们就再看一看今天我们遇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之前有一个孩子来看病然后呢我告诉

0: 的治疗方法好几年之前了，然后呢他听完之后他说不行，我得给我姑打电话。我说你姑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姑就是普通的人员，我是肾医生不是，我是儿科医生不是，他说我姑告诉我不能这么整，那我就回去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等等。其实一个是首先自己呢要做一个就是有科普知识的这样一个家长，然后呢自己是监护人还是要担起这份责任。因为这个宝宝的话他的一些情况都需要家长第一时间来照看。就这样。
1: 说其实这说明一个问题哈，是什么呢？就是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健康一定要有一个意识。专家也说到了，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0: 是是是。
1: 如果不当回事的话，别人谁又能帮你呢？对吧？这位朋友可能说找他姑去，问问他姑行不行？我估计可能他姑在他家说了算。
0: 是我分析是，他只是打电话，后来就决定了结果。
1: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平台上朋友说了，说小孩总抠手指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首先这个家长朋友我不太清楚他这个小孩是多大孩子，
1: 多小
0: 啊？对，因为小儿啊其实比如说在非常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口齿期，经常会就是说吸吮手指。还有一些小孩呢他们经常是我觉得得分几种情况，照料怎么样。小孩有的时候他通过这个吸吮感受让自己得到一种心理安慰哈，这个要注意多大孩子。另外的话看看孩子这个手部，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小的那个刀枪刺等等哈。另外我们要注意呢，小儿啊必要时候像我们儿科门诊有微量元素的检测等等，可能需要查查微量元素等等。另外呢还有小孩呢要查查比如说血常规血常规有一些小儿贫血，有一些小孩贫血他的特点就是愿意吃手指头，另外的话可能就墙皮子他也吃一点，就是这种异食癖，所以说这些都得注意。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呢必要看一看这个家长的这个孩子的看护程度，是不是疏于照顾，或者这小孩他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不太舒服。所以说其实这个方面挺多的，要注意孩子的年龄方面，还有呢必要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等等。另外要注意孩子的毛发他是不是比较黄啊等等，或者是开始的时候比较不错后来非常黄等等。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判读他这个是比如说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或者是这个孩子呢其实就是一种不良的一个习惯等等，所以要判读一下。
1: 判断一下哈，
0: 对，
1: 这样你看这位朋友补了一条，他说就是抠指甲抠了好多年了，但是您的这个年龄没发过来哈。这块可以把年龄发过来，看看孩子多大，这个多大其实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哈。
0: 抠了好多年，我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小宝宝可能是不是，这么说吧，他这个一个行为习惯，还有比如说
1: 14岁了啊，
0: 14岁了，其实就是，算是14岁了。这个呢我觉得还得是通过孩子的比如说行为孩子的感受等等，是不是比如说小孩学习起来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比较焦虑他就喜欢抠手指头，这个的话还得进行比如说这种心理的看护啊等等。那么比较大的话其实都都抠出血了，那当然要是太重，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啊很多小孩抠手指头这个确实是病因上的话可能都没什么事儿，就是他一个不良习惯，他就觉得比如做这个事情心里比较烦躁等等，然后呢去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方法。那你要是抠坏了那你就得局部抹点药等等，但是要从他内心来讲去问问孩子他是不是比较焦虑啊或者哪个方面等等，然后呢必要说大孩子也可以做微量元素的检查等等
1: 了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最好的方式呢是来到医院让专家给看一看是咋回事哈。专家刚才给您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给您一个判断哈，但具体的这个情况还得具体来看是不是孩子有什么心理压力或者心理因素。有些孩子可能喜欢咬什么，咬铅笔头
0: 一种方法
1: 对，完了还有一种假的
0: 手指，
1: 还有一种孩子的方法是什么，就有的时候啃手指头，尤其上自习课的时候
0: 对他习惯了，
1: 他是
0: 习
1: 惯性啊还是心理上啊，是不是我们到整体来看一看哈。
0: 好的好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说老师那 14岁男孩这个去皮肤就诊就可以呗，还是去其他科？他应该说的是不是孩子，就是我们说有斑秃的那个？
0: 对对，是那个家长朋友。这个呢，就像刚才我就是解答的，一个是呢需要在儿科可以做一个微粒元素。微粒元素呢，大家要注意，不用空腹，所以说家长朋友都肯。

0: 担心了，为了这个检查孩子呢，就是说不吃饭，空腹来，这个倒不需要，直接给孩子可以做个绿原素，同时呢也要上皮肤科同时就诊，看看他的毛囊程度啊，这种就是说来详细判读一下，别惊慌，然后呢要第一时间呢去科学的解决一下啊。现在孩子放假了，可能时间比较充裕，但是这是大孩子，肯定也涉及到各种补课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医院就是这个诊比较多啊，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如果你那天没有时间，如果是赶到我诊，我就给你看啊，不用担心这样的。而且晚上我们儿科其实也可以留个微量元素，比如说宝宝放学了等等啊，然后呢可以留个血啊，当然这个当时可能不出结果等等，那这个都后话。
1: 好，
0: 比较好，
1: 那就给您提示了哈，咱们先可以来到咱们儿科，请陈老师看一看，如果陈老师给你解决了更好，如果需要到皮肤科的话，也会告诉你得到皮肤科啊。
0: 哎，
1: 这是没问题的哈，我们给你捋顺很清楚了啊。
0: 哎，
1: 好，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十岁女孩总咬手指头咋办？又来这咬手指头的哈，十岁女孩啊，
0: 无论是男孩女孩，刚刚我们说这个咬手指头小宝宝的话，他这个行为习惯，他是可能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我觉得得看他咬的时间程度，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他的这个行为心理啊，这种感受啊，或者是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身心的发展等等。另外的话，也是必要说要做一个微量元素的指尖血的一个测定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32个月男宝啊，然后大拇指甲的边缘的肉增厚啊，拇指指甲一棱一棱的，血红蛋白103，这是缺钙吗？
0: 哎呀，这个朋友其实讲述了他们这么大孩子特别出现一个问题。首先呢，这个描述当中其实他没有说到缺钙的问题，其实大家对缺钙的问题非常关注。其实缺钙呢，一般我们指的是缺乏维生素 D 啊，它的含量，比如说我们平时鱼肝油的应用等等。另外像我们儿科门诊能够查维生素 D， 刚刚描述的他这个边缘肉的增厚，还有一个手指拇指一棱一棱的啊，那这个呢，说实话，他这个得需要看一下。另外的话，看看孩子是不是可以，他是不是缺乏维生素，微量元素，需要做个检查。那么血红蛋白103，那这个宝宝是贫血了啊。血红蛋白小于110的话，就是我们还要看看贫血的原因。贫血原因的话，首先要关注孩子他的饮食情况，因为家长朋友们可能在对孩子的饮食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吃青菜，他不吃肉，那么在孩子无意当中检查的时候发现血红蛋白低，其实他还要提供，比如说其他的红细胞的计数，还有呢这个红细胞的体积啊等等，来判断，综合判断是什么样的贫血。那么大部分呢，其实一般是缺铁性贫血，它特点呢可能就是小儿啊，他进食比如说含铁丰富的食物比较少，比如说瘦肉啊、猪肝啊，还有呢像比如说像茄子啊，它就是这种深颜色的蔬菜啊，还有这个鸡蛋黄等等。那么其实要关注，比如说上一次血红蛋白是多少啊，然后呢来密切观察。那么有一部分血红蛋白稍微低一点的话，可以通过食补啊来应用药物。那么有一些呢，它是食补不行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话，必要是需要加铁剂。那么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加铁剂的时候一定要加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能够帮助铁剂进行吸收。当然要注意，铁剂也分好多种，比如说颗粒状的，还有这种小剂量的啊。另外呢，可能孩子排便的过程中吃上铁剂之后，大便可能略黑一点，也不要惊慌，觉得哎呀，我这个大便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所以我建议呢，孩子把那个化验单之后或什么时候展示一下。另外我们在院里的话有贫血5项检查，那里面呢有铁蛋白，还有呢比如说叶酸等等。其实小儿贫血原因特别多，常见的就是这个小细胞性的贫血，比如说缺铁贫血或者是叶酸 B12 的缺乏等等。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出现了饮食的问题，或者是胃部不适啊，或者出血等等，可能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贫血啊。另外您说的这个缺钙的话，看看孩子呢夜间是不是也有一些表现。还有呢，孩子呢每天要注意饮食上，需要比如说喝牛奶啊，鸡蛋，吃鸡蛋等等。另外的话，就是得最好验一下这个微量。

0: 元素啊和这个维生素 D 的指标，看看维生素 D 缺不缺乏。一般大家呢在夏季的时候出去晒太阳等等啊，因为维生素 D 呢它是一个体内不能够产生的，所以就大家比如小宝宝的话，可以把那个颜面部、眼部啊遮好，出去晒太阳，通过皮肤的转化啊，当然不能通过这个玻璃晒太阳啊，得出去啊这样晒太阳等等。然后呢，尤其小小孩的话，他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呢，也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有枕秃啊，那么严重的孩子呢可以出现比如说肋骨的外翻啊，需要医生来判读，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如果缺乏的话，对小儿生长发育是有影响的。由于青少年包括小儿在生长发育期啊，一般2周之后，如果小小孩的话就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一般情况下是400单位啊，那么大孩子我们是400单位到800单位，尤其是小孩有一些小胶囊啊，家长说哎这个鱼肝油我有的时候用的是比如说含量是400单位的，所以就要注意这个含量啊，无论你买的什么产品它如果是剂量不够的话，也仍然要注意啊。所以说尤其妈妈有就说我喂奶，那么我吃能传给孩子那是不行的哈，所以说孩子要自己来补充维生素 D。 所以说刚刚这位家长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涵盖了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其实要进一步的去关注各个方面。
1: 好，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说了哈，就说老师讲的真好哈，他就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听得懂、听得明白、能听得透彻哈，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科普的这个目的了。当然，如果说您没听懂的话，或者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哈，你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刚刚专家说到了这补钙，然后特别强调了说一定别隔着玻璃补钙，这是为啥哈？因为你隔着玻璃的话，玻璃它就阻挡了一部分这里太阳的这个紫外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补钙怎么补哈？是让太阳直接照射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哈，讲到一些老年病的一些节目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就会说啊，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我妈呀或我爸的他补钙，他晒太阳啊，整个藤椅一坐都在大玻璃窗下，哎呀，一天晒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说这没啥用，
0: 对，
1: 是吧？意义不大，作用不大，为什么？你得上外边，让太阳直接折射到，直接射到你的皮肤上，
0: 对，那是要注意防晒，
1: 对，这样才可以。但是你要防晒哈，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小孩一个月来3次月经，怎么回事呢？13岁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妇科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这家长朋友，这个问题我真是回答不专业，而且这个是专门是妇科内分泌老师啊，对对，这个的话应该去妇科内分泌老师呢去查一下自身水平，另外可能还做一些必要的抽血检查等等啊。
1: 那这样哈，这个问题呢我们保留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就不再回答了哈，等到请到以后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谢谢老师啊，这看到了，也感谢您的反馈。来看这位朋友哈，老师，20个月的小孩儿，睡到半夜总是嚎啕大哭，那咋整呢？
0: 哎呀，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也非常的好，
1: 嚎啕大哭
0: 啊。首先呢，就是20个月小孩儿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话已经。给我们小儿啊，他是不是喂养上啊，比如说这个喂养的那个内容上，因为20个月小孩其实他已经过了这个母乳啊或者是这个吃奶的这个阶段啊，因为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首先呢也要查一下啊维生素 D 的水平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小儿维生素 D 的缺乏的时候，其实可能会出现呢比如夜间的哭闹啊，当然一般指的小小孩儿，另外的话要看看呢孩子这个排便情况，因为夜间小儿出现情况，消化道系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如果是总是这样的话，那时间比较长了，所以说看看孩子一般状态呀，还有白天营养情况，最重要的话我觉得需要给孩子来查查维生素 D 它的这个量够不够啊，这个维生素 D 它也是给小儿啊抽指甲血，我们儿科现在特别好，一个指甲血可以查血常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D 啊，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朋友就不用担心抽正常血。
1: 明白了，这得具体查一查，然后也是化验一下他血的各项的这个指标、然后看看具体是个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儿哈，
0: 对，
1: 然后来为您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它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宝宝的话半夜哭闹 什么的，其实对宝宝的那个身心健康也有点影响，因为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很辛苦了哈，所以说最好还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交流到的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说你有手足口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沟通的方式呢是非常的简单的哈，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看到就会为您进行一个回复和解决。还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呢，这个回听回放怎么办？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说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好，再来看我们直播，哎，直播间我们再刷新一下哈。那么如何预防这个手足口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勤洗手啊，然后平时啊注意清洁就可以了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由于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了手足口病，它的传播途径，比如有呼吸道传播，还有呢小儿的粪便当中，它也可以通过这个消化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另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像一彤老师说的那样，勤洗手啊，还有呢就是孩子从外面玩回来之后，手啊、面部啊等等。要用这个流水来清洗哈。另外的话，比如这个手足口病高发时间，孩子不得不去一些公众场合等等，可能必要时候也需要戴口罩，当然夏天比较热啊。还有呢，如果比如说家长朋友们会幼儿园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小儿的话，我觉得这个幼儿园可能会做一些清理等等啊。所以说，另外的话，小儿如果一旦得了手足口病的话，其实一个是孩子第一时间上医院来看一下，看看血常规呀，还有这些相应指标的改变。另外的话，给孩子应用一些必要的药物啊、凝胶啊，让孩子感受比较好。还有呢，比如说注意饮食等等啊。另外的话，最重要的话，我们强调的这个洗手法啊，这个几步洗手法等等，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之后的一些方式来注意。还有勤通风啊，勤通风，因为家长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屋子确实是挺热，哎呀，如果开空调等等，要注意这个通风，非常的重要啊，尤其别一冷一热等等。所以说这些方面的话，在平时家长朋友在看护的时候都是需要注意的。
0: 这个勤通风非常的重要，
1: 是
0: 空气呢流动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专家说到这个勤洗手哈，这个手该怎么洗啊？有的时候啊，有一部分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什么呢，可能就比较愿意省水，就是把这个水啊接到我们洗手盆里头，然后洗脸洗手，这不行啊。
1: 对对对，
0: 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洗手。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呢，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费水，你可以把水龙开得小一点。
1: 是的是
0: 吧，还是有一些办法哈，一定要用流动的水来洗手哈。你看我们刚刚这朋友刚刚说孩子半夜哭闹，这个手是白天好好的，就是夜里哭。其实前面专家已经告诉你怎么样来进行解决了，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然后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三个月宝宝七天排一次便啊，排一次大便哈，纯母乳喂养，不哭不闹啊，用开塞露后呢，排便是软的便，这种是攒肚吗？
1: 这个家长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首先呢，这个孩子是三个月宝小宝宝，就是他属于这个小婴儿时期，七天排大便，我不知道他是生后就是这样，还是之前也这样。小孩呢，他的纯母乳喂养，他不哭不闹，开塞露应用之后七天时间太长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必要的时候需要给这个小儿啊做一下腹部超声的一个检查，要看一看，必要时候还要看看小儿的肛周部是不是有什么异常情况。这样的话小孩排便，他说是不哭不闹，但是也要看一下小孩肛门处，但时间太长了。另外的话，因为他是纯母乳喂养，因为三个月小孩肯定是纯母乳或者是混合喂养，所以说要注意，比如说妈妈的饮食啊他的饮食结构是怎么样啊。正常小儿七天肯定是不应该的啊，一般小儿呢其实是一到两天孩子呢排便一次。当然有一些小儿啊有生理性腹泻期，就是在比如说每天呢三到四次，他的这个便呢可能不成型，但是小孩一般状态非常好啊，所以说看看腹部的超声。这个不能叫攒肚啊，这个攒肚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指的是比如小孩他在生长发育的时候他在长体重啊，这个肚子还要看看孩子是否是非常的膨隆，因为七天不排便孩子呢饮食还

正常，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膨胀的啊。还有摸摸这个孩子肚子是不是很硬啊？另外，我们院的超声科非常的好，有小儿专用专门的，就给儿科看，需要看看小孩的腹部是集气了还是大便非常干等等啊。另外，妈妈的话要注意一下饮食哈。其实妈妈看宝宝不容易，所以需要分析一下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啊。

0: 直接排名不下来的话，那么可以用一下，偶尔用一次开塞露啊。开塞露的话要注意那个头别太硬了，别给小宝宝的话小肛门处弄破了啊。然后呢，排出是软便，但是大部分的话虽然排出软便，但是它跟肚子它这个攒肚它也是两回事儿啊，时间太长啊。另外必要说吃一些益生菌啊，比如说几年益生菌等等，给孩子调节一下。也有针对于小儿的一些比较安全的益生菌。另外，孩子肚子那么胀，可能孩子不舒服他也感受不到啊，那么可时间长是不是孩子就习惯了，需要给孩子的呢，比如说上一些就是自己啊学会一些辅助的方法等等，帮助他肠蠕动，这样的话比较顺畅，这样排出等等。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教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预防手足口病。那么手足口病的这个并发症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手足口病呢，它本身其实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愈后是比较好的，由于它出现了，刚刚我们也多次提到了，比如它那个疱疹呢，大部分不是那么疼，但是小孩有一些疼痛，一般不痒啊，还有呢，这样的一个疱疹等等之后呢，它是不留任何的这种斑痕等等，所以家长朋友不要担心，因为家长朋友都特别希望小儿皮肤非常的滑嫩等等哈。另外的话，它的主要的就是说所谓的并发症，其实就是孩子是不是轻症的病例还是重症病例啊？重症病例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呢出现了神经系统的改变，因为我们说到异位71它是一个肠道最为常见的一个病毒，它可以出现，比如说这个病毒它也可以出现腹泻等等哈。另外呢，它可能会累积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脑炎呢，还有比如说脊髓炎等等，还有一些重症的病例啊。当然有一部分的话个别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偏瘫呢等等，那个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还有一些小儿啊，他由于发热之后还有这些改变的话，小儿这种精神状态非常差，然后呢非常的不愿意玩啊动等等，可能会我们查一个心肌酶，可能感染之后心肌酶学会增高，当然也看心肌酶学增高多少，正常我们那个值是CKMB 同工酶是0-24，可能有一些小儿啊就高那么一点，高一个一或者是比较高的话有可能是上百等等，要注意复查等等啊。就家长朋友非常担心，就是那个数值多零点一都觉得非常担心，其实非常能理解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恐慌，科学的去应对啊，包括我们刚刚一彤老师也再次反复强调的用流水洗手啊，饭前便后呢及时洗手等等，从外面出来玩回来之后呢也用一些方法来防治等等，其实大部分愈后还是非常好的。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再次的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手足口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手足口病的这个科普，但大家别害怕别担心，因为它是可防可治可控的，对吧？
0: 对，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抽丝剥茧的层层的来告诉你这手足口病是咋回事，但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心哈，听医生的话，和医生在一起配合好，一定要遵医嘱，同时的这个依从性也好，这点非常的关键啊。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3: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
1: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给专家点赞呢，已经看到了，
0: 谢谢，
1: 感谢您的这个大拇指。然后这位朋友说，说4周岁男孩两边嘴经常裂，是怎么回事呢？谢谢老师。
0: 好的，因为在小儿时间呢，他这个口腔黏膜呀，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皲裂哈。首先是看看孩子呢有没有其他部分的皲裂。第二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其实就是给孩子呢，看看这个孩子他的饮食啊习惯能怎么样。另外的话，必要时也需要给孩子呢做个微量元素，还有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是不是抠嘴啊等等，然后呢皲裂。另外有一些小孩还愿意舔口腔的那个口唇，舔了之后这个不但口唇上下都裂了啊，那么平时一般看护的话就是可以抹点小儿的专用的一些唇膏等等。另外的话看看孩子的饮食结构，

0: 这特别重要，因为大部分小孩特别愿意吃肉啊，他在青菜水果不吃，另外还有一些小孩啊愿意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搞了一堆，结果孩子他不吃这些内容。另外的话，其实还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孩子其实是可以做微量元素来查一下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缺乏等等啊，这个是指尖血不用空腹啊就能来查一查。另外的话，如果这个小儿啊他有一些过敏等等，是不是出现皲裂等等，要注意观察这个孩子他平时的，比如说春夏还是入秋等等出现了这种过敏症状等等哈，然后呢还看看一些其他的一些部位等等。
1: 是这样的哈。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我跟朋友推荐找您看看啊，就是朋友推荐哈。你看看哈，这好的专家大家都在讲。
0: 感谢您的推荐。
1: 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吧，这号难挂呢，其实我们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其实我们挂号是一个小窍门的，怎么窍门呢？我们给提前一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提前一周。
0: 对对。
1: 还有一个办法，好像是从晚上就开始挂，也能约得上。
0: 我记得有一些专家问说，可能有一些那个医院的朋友说，可能是下午三四点钟啊，这个放号等等。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像我们儿科老师来说，如果家里有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这号源还是一般可以的。第二的话，我们。这大院的儿科的老师特别有情怀，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来了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以就不用担心号的问题。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为小儿的健康呢保驾护航。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说这个手足口病呢，它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进行预防呢？
0: 好的。这个预防呢，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话，其实小儿的话，我们刚刚通过刚刚这种预防防护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孩子出现这种疾病的话，那可能需要隔离等等，或者是幼儿园小儿出现这样的问题，家长朋友们其实都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等等哈，进行隔离等等。还有呢，就是刚刚家长朋友说提到了这种打疫苗啊，应用疫苗这样的一个监测等等。那么疫苗应用的话，其实就是看看宝宝的一般情况，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以前打过什么疫苗，他出现过敏了啊，所以像这种的话，那就不建议首选啊。另外的话，比如这个小儿啊，他体质比较好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些家长就觉得，那我们可能就是根据个人自己情况，但是呢，这个预防手足口病是可以应用疫苗的啊，所以说要根据小儿的不同的情况，孩子的既往史啊等等，还有现行的情况来评估，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打这个疫苗。
1: 明白了哈，这疫苗也具体情况具体看，是不是？
0: 是，
1: 这个咱知道了哈。那咱们说到了哈，手足口病的这个患者可能是需要隔离的，避免传染的哈。那手足口患者这个隔离，如果隔离是要隔离多久呢？多长时间？需要在医院隔离吗？
0: 这个隔离呢，其实分程度，比如说这个小儿啊，一般这个泡或者是我们的手，就是说痊愈之后，需要来医院来看看他是不是完全闭合了哈。一般来说，从病情的开始到后来，大概是也就是两周左右，算比较长了。对对，而且呢，要根据比如说小儿的一些情况来判读。家长朋友们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这些家长朋友特别有公共意识哈。他会想到，不但是我利我，还是要注意呢，别给周围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小儿啊带来这种不便啊。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到医院来判读一下啊。像我们经常说腮腺炎，我们需要隔离21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水痘等等哈。每个不同的疾病其实时间不一样啊，然后呢，还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两周就一般是都能够治愈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暨大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济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儿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陈鹏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啥呢？啊，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哈。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提问啊，需要交流都可以。如果说有儿科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专家来进行沟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为您解决问题哈。不要错过和知名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继续往下来啊。那如何提高公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和防范的这个意识？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首先啊，我们要注意手足口病它的好发时间呢，其实是每年的5月。

0: 到十月期间，尤其是，这段时间是赶上夏季啊。另外呢，它的病毒最常见的是 EV71 和科萨奇病毒 A16。另外的话，大家对蛇口病呢，可能一听非常恐慌，但随着大家这个科普的这种进行呢，其实也能够了解到蛇口病它的特点。其实小儿开始有的时候发热，或者是开始会发现小儿呢进食不畅啊，然后会意识到吃东西不如往常，可能会出现拒食等等。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咽峡部或口腔内有一些小的疱疹，或者是有一些破溃啊等等。另外要注意观察小儿的手部、脚部、臀部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呢这个全身各处可能会出现啊。当然四肢处出现的比较少哈，一般是手足，还有这个咽峡部。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呢小儿发热呀，还有一些合并的其他情况，比如是不是咳嗽啊，是不是有一些流鼻涕等等。所以说他呢也可能会出现的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有一些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的时候，他同时合并了蛇口病。另外如果人的蛇口病的话，大家要知道他属于一个传染病啊，属于丙类，但不要惊慌。可能我们医生老师会登记一些吊号啊，还有这个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等等，其实就是只是为了我们防御的这个内容，然后大家也不要恐慌。另外要注意蛇口病它的预防上，比如勤洗手啊，勤通风等等。那么酌情自己的情况呢，可以给宝宝呢进行这个疫苗的应用等等。还有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他泡很多，孩子不能吃东西了，如果非常严重的话，必要时也需要静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小儿的话他不能吃东西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孩子这个比如说这个空气等等，但万一合并的腹泻呢？因为这个季节其实比如说腹泻病也非常多，比如说人类病毒的感染等等啊，所以要结合什么情况。但大家不要恐慌，大部分来说这个蛇口病它的预后真的是大部分是比较好的，那么小部分可以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改变或者是精神萎靡等等。另外大家要注意啊，如果这个孩子他出现了高热，而且呢疼痛非常的严重，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检查等等啊。有些家长朋友会说我不做，你就是给我开点药吧。其实细想想这些东西其实挺不科学的，因为大部分来讲确实我们也提到它是个病毒感染，那么血常规呢可能是白细胞不高，那些比例值也不高，但是有一部分它随着病情的发展，它可以变成白细胞是比较高的，是感染指标可能会加用一些头孢类啊或者青霉素类的抗生素来一起来综合的治疗。另外局部孩子非常疼痛，可以局部黏膜呢用一些膏剂啊，还有清热解火的一些药物啊，还有呢就是帮助在黏膜破溃的一个长起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请家长朋友们需要了解的，但是不要恐慌，一定会有一些科学的治疗方法来防护。
1: 你看专家不止一次提到不要恐慌哈，就怎么还是把心态放平啊，放得淡然坦然，有问题的话咱共同来解决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哈。那么说到今天的交流话题哈，手足口病哈，就截止到现在哈，您急诊的这样的患者最严重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每天急诊量当中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高发的这个季节当中哈，一天能有多少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手足口病才来的呢？
0: 好的好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首先小儿的手足口病，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任何一种疾病其实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轻有重啊。有的孩子呢是非常轻，可能一两天这个疱疹就好了，那么严重的病例呢，其实来的时候小孩的精神状态欠佳，他合并了比如说腹泻孩子不吃不喝，精神状态非常差另外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脑炎的一些表现啊，比如说血压也增高了孩子呢出现视物水肿等等，这个是神经系统一些 表现。另外现在其实发热是我们儿科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发热呢分为感染性发热和非感染性发热。那么这个季节呢，由于大家饮食上还有天气比较炎热，还有这个食物可能容易腐烂等等，其实呢

0: 每天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啊。一般情况下，在比较高发的季节，其实可能占我们出诊病人的大概是，比如说，五分之一左右，或者是六分之一左右。这个不一定什么情况，比如说这个夏季的孩子都出去了，或者是赶上一种什么情况。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的话，我觉得医生呢会第一时间来判读，然后能帮助大家减轻疑虑。
1: 是这样的哈。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两岁半小孩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但便里能看到菜粒儿哈，是脾胃不好吗？该怎么预防和治疗呢？
0: 好的，首先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啊，他的饮食啊，现在可以比如说，喝奶哦，吃鸡蛋呢，还有呢，另外宝宝的话，青菜还有肉类，一般都给孩子正常进食了。那么菜粒的话，说明他不太消化哦，所以说还要注意观察，孩子这个便当中有没有血便等等。家长朋友说成型啊，那说明他这个性状来说，他的这个样貌上就是一个成型的便，那么颜色上，比如说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常那个颜色，大家要注意。另外，菜粒的话，说明它不怎么消化啊。我们这个西医上嘛，不怎么说脾胃啊，因为大家朋友们经常说就是脾胃不好啊，这是中医的用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如果孩子要注意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另外要看看有没有腹胀啊，还有孩子呢，他是长期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说偶尔一次啊？还要注意，比如说查他血啊，看看孩子贫贫血等等。另外的话，要注意呢，孩子每天就是说他的饮食非常重要啊。另外您说这个菜粒儿，菜嘛分成很多种啊，它是这个消化不全的这种，还是说比如说像豆粒儿啊一起吃之后还有一些豆在里面啊。比较熟，比较严谨的话，其实特别担心的话，按照性状来说还不用太验啊。如果是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要注意，可以把便呢带过来做一个便常规的检查。那么另外的话，比较适合的方式可能是吃点益生菌呢，另外调节一下孩子的饮食结构等等，看看孩子是否仍然再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菜粒啊，或者是消化不良的这些便啊。但是不要恐慌，因为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在排便的情况下的话，要注意孩子，比如说他出不出现这个尿啊也非常的少啊，或者是排尿量增多啊，还有呢，孩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明显啊，还有腹胀啊。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腹胀腹痛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这个时间孩子呢吃东西暴饮暴食了啊，孩子这个大便就是突然剧烈疼痛，大家要注意啊。无论是发热还有这个头痛腹痛的话，其实尤其腹痛是小儿也非常常见的症状，有的时候还爱误诊呢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它是饮食上来的，还是说比如说像小儿有阑尾炎呢，或者是小儿的话是不是出现了其他肠炎的一个情况，还有肠套叠等等啊，大便的性状比如是不是骨头像便等等啊。所以说要大便一天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是那么大。另外，如果是想把这个便作为变成规的话，要注意呢，不能从尿不湿上把这个大便去直接快出来来送检，还是应该垫上一些塑料布或者是干净的器皿等等，要在第一时间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比较新鲜或者是时间比较短的便，然后送过来，然后呢跟我们的医生说，一般医生都会特别理解啊，这个便是这个时间比较早的哈，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便的检查啊。
1: 是这样哈。刚刚您说到肠套叠，肠套叠也是小儿特有的一种疾病吗？
0: 是的，尤其发生在小儿，它就相当于两个肠管套进去了，然后如果做超声的话，这个在平面上可以看到像两个同心圆所以说我们超声的老师特别特别的专业。有一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超声老师就描绘的，哎呦，我就印象特别深刻，说这个孩子出现了肠套叠，但是随着他们的探头在给孩子在进行这个探头的触摸的时候，这个圆圈消失了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其实特别神奇然后他用这个探头
1: 就是
0: 滑然后给他这个属于比较轻的，要严重的话他需要小儿外科来检查。肠道叠是小儿非常常见的一个外科的一个急症，小孩可以出现疼痛还可以出现果冻样的那个便另外这种疼痛非常的难忍所以说

0: 小儿的腹痛就是非常常见，而且要第一时间做检查啊。还有小孩其实是排便不畅啊，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到第一时间给孩子用的开塞露，孩子这个肚子这个胀气的感觉消失了，有很多次小儿来的时候是这个窝肚子来了，哎呀，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一问这因为排便，然后就告诉家长朋友用的开塞露给孩子先通过便，瞬间缓解，然后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就好了，就走了。
1: 那肠道蝶它是一个小儿高发的一个疾病吗？
0: 也不太高发，它不如就这么说吧，每个人每个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呢，他呢套了一次还套第二次啊。对对，有的家长朋友说，大夫我来了，你赶紧给我做个腹超，因为我家孩子有肠道蝶，已经得两次了 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没得过。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那得一次他就100%是吧？所以说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说他最重要的话要观察孩子症状，以及根据情况要及时就医，尤为重要啊。
1: 因为专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哈，就及时就医，
0: 对，
1: 尤为重要哈。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哈，小儿的这个疾病，第一呢咱不能等，同时咱也不能拖，
0: 是，
1: 也不能靠啊，因为孩子对于这个疾病他是不会撒谎的啊，
0: 对的，
1: 他疼他就是疼，他不疼他就是不疼，
0: 是的，
1: 他不像大人有的时候可以忍一忍，但孩子可能不行哈，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说到这个手足口病呢，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
0: 哎，
1: 就是截止到现在，我说的是截止到今天现在哈，就是您遇到最小的一个患者大概是多大？那处理起来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好的，最小的患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8个月的那个小儿啊，他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高热，高热之后呢，家长朋友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就诊了啊，就诊之后呢，发现小孩就是说咽峡部有一些破溃，然后呢，我们就告诉孩子家长说，就做的那个血，孩子白细胞并不高啊，然后宝宝的话就回去，因为家长朋友们特别担心打针那个问题啊，当然有的小孩来了，家长朋友我们也要继续沟通啊，然后呢，回去之后几天之后孩子。当时我们就告诉这个孩子，家长说的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别的那个部位出现的那个皮疹，可一定要来呀，一定要观察小孩小屁股呀，还有身上啊、脚啊等等。这家长朋友非常的认真，他就抱着宝宝回去之后，两天之后再次来就诊，发现小孩的，这个臀部出现皮疹，还有小脚丫、小手部啊出现皮疹。但是，这个家长朋友因为来的非常及时，另外我们有重新化那个血，这个时候孩子白细胞是增多了啊，然后呢，我们给孩子就是。之后给孩子用上一个相应的一些脱钵的药物，加上配合局部治疗，那么患儿很快在4天之后就临床治愈了。
1: 临床治愈了，你看多好啊，
0: 多好。
1: 对，其实家长朋友哈，尤其是给孩子看病来到医院都是非常急切的，非常着急的，恨不得赶快第一进门就抓到医生给我看。
0: 哎，对对对，
1: 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之后，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这家长的这个笑容啊，真的也是藏不住的哈。
0: 对对对，
1: 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笑，这个得舒服得劲了啊。健康了，他的这个感觉也是藏不住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于一个儿科医生来说，是不是这个耐心会更多一点？然后呢，可能除了给孩子进行一个治病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操作，同时还需要和家长朋友们进行更多充分的一个沟通。
0: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孩子病情的变化。主要是我们这些儿科的老师们，首先是特别有爱心的。首先，我们作为医疗的行业，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爱啊。所以说，在任何一个在家长非常焦虑，无论是成人小儿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医生的。一个指责和一个我们职业的一个要求。第二的话，儿科医生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儿。另外的话，也是希望这种专业的治疗以及呢跟家长有效的沟通，让家长放下疑虑。其实特别理解，因为家长朋友们有的孩子家长俩孩子，有些仨孩子来了之后就说：“大夫，能不能先帮我先看？”或者是从外地来，我们都非常非常理解。然后呢，在第一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给予孩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解答呀和一个治疗等等，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个社会呀、家庭还有我们这些医生们的呵斥下，一定能健康成长。
1: 你看看健康成长。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科学防治手足口病。我想问一下陈老师哈，这个手足口病，它是小儿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吗？
0: 其实小儿当中的常见病的话，这个季节是比较常见的啊，当然是冬季啊，比如说冬天就非常少，它是分季节性，因为小儿啊

0: 其实在儿科来说，小儿的疾病的特点呢，
1: 嗯，
0: 变化快，
1: 嗯，
0: 啊，起病还挺急，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发展还迅速，啊，所以说这个手足口病其实因人而异的，有特别重的，也特别轻的。
1: 嗯，
0: 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如果出现小儿出现了口腔的异常，还有手足的一些疱疹等等，希望你就是及时来就诊。当然，小儿手足口病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热，是我们儿科最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比如说还有咳嗽啊，还有出现的这种腹痛等等。嗯，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季节还是非常高发的。
1: 嗯，非常高发的一个情况哈。以前的时候说到手足口，好像大家都特别担忧哈。
0: 对对对。
1: 听这个病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现在在说到口足口病的时候，是大家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心态就淡下来了哈。这不就是一个儿科的一个情况吗？
0: 确实。
1: 处理好了就好了，是
0: 的，是的，是的，
1: 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我们来看我们的平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家孩子4周岁4个月，排便后有时候肛门有一个小疙瘩哈，然后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现在排便正常，这种需要干预吗？
0: 好的，这个家长朋友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属于儿外科范围啊，但是这个东西我也想给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首先这个孩子呢是一个4岁4个月的小宝宝，他呢后面有一个小疙瘩啊，平时没有。其实排便之后啊出现小疙瘩，一定要注意呢上我们儿外科来进行一个除诊啊。因为小儿啊他也有肛周部的这种疾病啊，另外他是平时没有，有便秘病史，尤其是常常几天不大便的小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说这个干预不干预得看情况。比如说这肛周部它是不是有肛裂啊，或者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包块等等。这个的话还是需要比如说儿外科的老师根据肛门的指检，还有观察肛部的情况，必要时候可能还要做一些超声，来自己来判读。另外的话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异常的啊，因为正常排便之后不会有一个小疙瘩，就是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通过刚刚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说有点啥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是有待于及时的来一个处理哈。
0: 对，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指诊的话，现在这么小的小孩子能够接受吗？
0: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家长肯定也很担心孩子在哭闹等等啊。那么，我们儿外科呢，他也是针对于0到18岁，所以说，肯定会跟小宝宝哄孩子等等。像我们儿科医生有时候会准备一些小礼物等等，哄孩子情况下，一说很快就会看完的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就是来了之后啊，要看。我建议您呢，就是第一时间去挂儿童外科的号啊，我们儿外科号也是，就是能够在我们平台挂到，或者是在现场挂，或者是在手机上挂，都没有问题的，都24小时在啊，就是这种。
1: 那也就是咱们儿科其实24小时都有我们的专家在哈，都能大家来进行这个服务，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因为在以前做节目当中的时候，我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来向专家来咨询，就是孩子发热发烧了，然后老人呢用老办法，然后就用手搓，但实际上搓手心搓脚心，实际上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老师啊？
0: 确实是，尤其是小孩发热的时候，家长说我们家有高浓度的非常高档的那个酒什么的，然后呢搓一搓，其实还是要注意什么，用温水擦身上，给孩子呢比如说小脑门贴一个退热贴啊，另外的话大家要注意啊，衣物不能说小孩发烧给孩子穿老的衣服，或者是把孩子就首先晾了。当然比如说对2个月小孩的话发热的话，第一首选的还是要菜包散热啊。另外的话家长朋友总是问，那么我们应用口服的退热药和这种肛门处理用药其实都可以，然后呢要交替使用，比如说4到6小时用第二次啊，另外的话给孩子呢比如说冻脸那种就是2个小冰贴等等哈，但是要注意温度的防护，其实降体温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体感感觉比较好啊，而不是说快速的散热，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快速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孩子的不舒服，所以说像用酒精啊搓等等，当然小孩可以泡一个小温水澡等等好，但是要注意温度，别太烫别太凉啊，然后呢注意空气的这种温度啊等等。还有家长很担心说我这个开空调那太热，必要时还开点空调也是必要的哈，那么根据情况也不要太冷太热啊，然后呢穿个小外衣等等哈，反正科学的防护。
1: 还有一点哈，可能是

0: 今天主题的一个额外话是什么呢？
1: 哎，
0: 就是小孩啊，在躺着的时候，家长尽量不要把他捆绑。
1: 对，
0: 有的时候老人就会用这个小办法，躺着给他捆上，说长得直溜。有的时候让孩子就直接撑平，这样是不是都不好？
1: 其实就像刚刚一彤老师讲的这样，给小孩捆绑，我感觉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现在家长朋友们还有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的意识也增强了，一般不捆绑啊，小孩自由发展。但是可能是怕孩子，有家长朋友说，那我不捆绑的话，这孩儿一激灵一激灵的哈。那一般小孩一激灵一激灵的话，也是这个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但是呢，还是就是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适度的给孩子包裹啊，这样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0: 嗯，好，那么咱看一下时间，老师也差不多了哈。
1: 好，
0: 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
1: 嗯，
0: 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一会儿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首先呢，对于枕头口病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不要恐慌，科学应对小儿的各种疾病是大家不用惊慌。未来的话，相信在进行自己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提高，会为，尤其我们对于医务工作来说，会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陈教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继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2: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2: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3: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

人生的路上，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追求。人生是一张单程的车票，一去无返。我们能做的只是不断的去努力，我们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伴着夜的深邃，内心的寂寥，一起聆听一下

们的心声，是他可能在哼唱着一种动人的旋律，让我们彼此放下白日的一种喧嚣，走进我们自己内心的桃花源。北京时间23:03，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第一首歌《词不达意》哈，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那些曾经拉黑的，那些被拉黑的人。

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哈，39285649，39285649。无论您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如果你想找人倾诉，或者说你想在白天的时候或者夜晚的时候啊，想找一个人来聊一聊，或者说给你做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的话，您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但是也说好啊，上午千万别给我发信息啊，我可能在睡觉。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啊，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也很期待吧，在每个夜晚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总会有那么一个人啊，可能是你所想念的，是你的温暖，可能会深埋于心底啊，是说不出来的一种秘密吧。有的时候总是会把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小心翼翼的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一种什么呢？不会消失的一种迷离吧。找不到理由来忘记，因为情不自禁找不到借口来去放弃，是因为他真的会刻骨铭心，丝丝缕缕的往昔，可能你是我挥之不去的眷恋，还有温馨吧。送在那些远方的人，送给远方的你。好多人比较纳闷啊，说启明啊，你怎么今天的开场两首歌都是选择女士的歌曲啊，听男人的歌听多了，换个口味，不知道这样的夜晚你是否会喜欢呢？

曾经无数次的幻想你是否能穿上红色的高跟鞋走向我，也可能在那一刻我就会在你的身边，可能8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你是否还安然？你是否还无恙？你还好吗？

来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情感有什么值得讲的故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给启明留言哈。互动方式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哈。有人在问，这个微信是你生活号还是工作号？我只有一个号。还有大家上午的时候千万不要给我发信息，如果你是要跟我讲述你的事情的话 OK， 我看到之后哈，我会回复。然后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些关于互动话题的事情要留言的话也没问题啊，但是闲聊的话可能时间真的不是很多。就这个互动话题啊，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并肩走的朋友他说，让我最难忘的一段情感吧，是一段师生情。第一次当代课老师，投入了我很多的心血，学生和同事也相应的给了我情绪价值的回报，但由于学校不需要那么多的学生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真的很舍不得我那群学生吧。其实作为老师来讲啊，人生会经历很多，教会很多的学生啊，有一些这样的学生呢，未必会再一次回到你的身边，再看看你的容颜，或者说再聆听你课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是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一种满足的，这就是当老师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吧。佛爷啊，他说双向奔赴吧，且所有的世俗条件都表明了我们很配，但让我决定分开的。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且这个亲戚在他家说话分量很重，我坚决的要分开。彼此难过了很久很久，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步入婚姻之后才发现，没有人插手的婚姻果然更香。自己那些年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好在没有做错了选择。香菇啊，他说在大二的时候，我的搭档哈、副班长因为车祸离开了，真的特别的舍不得。那个时候我们整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管理班级，圣诞节一起给同学们准备平安果，什么都是一起。一直记得你最爱吃士力架，现在的你一定过得好吧。

数码神策啊，他说我有一个同事，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上班的时候相互分享很多的事情，我平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也非常照顾他，给他买他喜欢吃的，陪他去看病，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以同事的身份相处了四年，我以同事的身份照顾了他四年，我也表白过，他说我年纪比他小很多不合适，这个月突然之间他说离职，我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年纪大小并不能代表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在一起，可能相差很多，即使女大男小，那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甚至有人在说，有一个明星啊，他只是会找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男士生活在一起。我相信不单单是身体的原因，更多的是有一种精神上的交互，心灵上的一种碰撞吧。

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是否能够到达你的身边呢？南方姑娘可能来自于北方吧。

也有看到很多朋友在继续留言啊，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随后的时间来讲说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主人公姓夏，是一位先生，35岁了，是一个经理。很久很久之前吧，他就跟我讲述了他的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他的事情整理出来。时至今日，我觉得在一个周一的夜晚，在一个即将休息的日啊，离休息日还算很遥远的一个日子啊，跟大家来讲述一下关于夏先生的故事。这么说吧，夏先生呢，他是从咱们东北的农村奋斗出去的，到如今呢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士。他说啊，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找我倾诉，因为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很少会找另外一个男人来倾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活。可是他真的就是因为太过于痛苦了，很想一吐为快，并不希望在每日每夜只是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网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有家有孩子，可是他没说什么，一直跟我聊着。那个时候他大学刚毕业，想来北京找工作，而我已经在北京落脚了多年，于是接待了他。我当时没有多想，就想着啊，自己有能力去帮一个初入社会的孩子也算是一桩好事了。我是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明白找工作的苦，我去北京站接他，他比照片里漂亮很多，我请他吃了饭，又带他到处去转转，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一直在网上聊着，我和她说了很多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话，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我就越爱拿她跟我的媳妇儿去做比较。我的媳妇儿是年轻时农村家里给安排的，只见过一次面，家里就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我父亲以死相逼，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同意。婚后我们的感情一直很淡，他是属于那种不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生气了，他憋着不说，就拉着个脸不放情。我也猜不到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冷战，跟他过日子总是生嫌弃啊。但这个女孩子也有优点啊，就觉得她年轻她漂亮，可是对比起来，我的妻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很会过日子，对孩子也很上心。只是我跟他在一起，因为无法交流，总会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自打认识了这个女孩之后，每天我跟她谈天说地，我就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满足感。我喜欢她大大咧咧的性格，很洒脱，她说话很直啊，但是不厌烦。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喜欢她了，可是碍于道德的束缚，我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我压抑着自己，像一个哥哥一样去跟他去接触着。直到一天午夜，全家人都睡了，他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就在那一刻，一切才彻底改变了。确切的来说，那不是一条信息，而是一首情诗。他这样写道：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一时云卷是否会变成一世的深爱？假如我们早一点相遇，能否朝朝暮暮携手到白头？假如相遇时你还是单身，我在想我会怎么做。只是短短的几行字，却读得我热血沸腾，蓬勃的激情点燃了我。

恨不得立刻起身奔赴到他的身边。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煎熬的夜，我的心里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最后感性感情也战胜了理智。天一亮，我便冲出了家门，直奔机场。那一刻他已经回老家上海工作了。我想见他，疯了一样的想，心早就跟他飞了过去，我的心也飞到了他的那里。那一刻我就觉得，只要我能见到他，我的心，我的人，那一刻才算是完整的。我们在一起了，我过起了飞人的生活，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会去上海去看他。我们像所有的热恋当中的情侣一样，去逛街，去吃饭，有的时候谈天说地，有的时候对望，就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每一次我走，他总是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抓住我的手，一路送一路哭。看他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心也疼得要命，真的舍不得他。我虽然结婚多年了，但跟他在一起的感觉是那种陌生而又新鲜的。对我来说，他才是我的初恋，是我灵魂真正的一个归宿。跟他在一起有多幸福，我回到家面对媳妇儿和孩子的时候就有多么的愧疚。可是女孩的爱情像魔咒一样去吸引了我，让我奋不顾身，令我不顾一切。家里人都以为我公司的业务扩展到了上海，所以并没有怀疑什么。时间久了，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过起了两面人的人生。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女孩，只是每一次去看她，她从来不带我回家，她的朋友我也一个都不认识。我是他藏在暗地里的情人，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也希望过二人世界。但时间久了，我问过他，他说还不想公开我们的事情，他想先这样保持着我们的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听着心里有一些发酸，是我对不起他，他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又是那么的脆弱。我暗下决心，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去宠他。这也是我对他最愧疚的地方。可是对媳妇儿，我又张不开口。我媳妇儿是无罪的，都是我的错。除了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没再提让我离婚的事情。我就拖一天算一天，两个女人我都不想伤害，可终究这两个人我都服了。转眼三年，这三年我为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的。我记得有一年上海外滩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正好我也在。那天晚上我提议去外滩溜达，可是他不同意，说这个时间去了外滩就是人挤人，不如在家享受二人世界。我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窝在宾馆里聊天。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事件，我当时真的很庆幸，她果然是一个幸运女神。可是去年入秋之后，她对我就一些淡了，联系也没那么频繁了。我每天都很忙，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给她留言，以前她都会很快的回复，可是渐渐的她的回复没有那么迅速了。他总会说公司忙耽搁了，我愿意去相信他，可是渐行渐远的距离也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不安。我想起不久之前他曾经对我说，如果你想跟我好，就不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否则你就别来了。他那悲伤而又决绝的语气让我心头一震，我感觉他就像是我手中的沙一样，就要抓不住了。我想了很久，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婚。我跟媳妇儿提出离婚，理由是再也不想过没有语言交流的、没有心灵沟通的日子了。我媳妇儿一听就哭了，但并没有过多的纠缠。她说早就想到会有这样一天，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管我嘴上说的有多么的狠心，可是面对她的眼泪，我还是羞愧难当的。她的痛苦我早就预料到的，却仍旧不知所措。最后孩子归他，我付抚养费，我自由了。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半点的轻松吧。拿到离婚证，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女孩，没有想象当中的兴奋，她甚至有一些生气，问我谁让我离婚了。我当时有一些发懵，这不是她这些年一直想要的结局吗？可如今我终于实现了诺言，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我做到了，她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0: 我想不通。而且他的态度让我更加的慌乱了。这一天他突然又问我能不能去上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我的公司在北京，我的事业和人脉也都在北京，如果让我去上海，那只能给人打工，依着我的性格，我管别人行，别人管我，太难了。再说打工赚的钱根本不够我的花销，为此我们拉锯了很久。最后他说，那先在上海买房吧，我同意了。房子看了很多地方，我最后相中了一栋市郊的独栋小别墅。那个时候我手上的活钱不多啊，就挪用了部分的贷款，先交了几百万的首付，房子落在我的名下。我以为房子都买了他应该高兴了，可谁知道买房子之后没多久他就没了消息，我的电话被他拉黑了，微信 QQ 全部删除，我完全找不到他了。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生怕他在上海那个大都市里会出事儿。后来经朋友打听之后才知道他一切都好，只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两个人正在同居中。你能想象得到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种心情吗？真的，那天我站在18层办公室的窗边，特别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这算什么？我又算什么？我们之前的那些日子算什么？我不懂啊，他到底在搞什么？就在我还纠结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时候，更危机的事情发生了，我挪用贷款的事情被发现了。然后呢，这个贷款原本是要给货主的，货主知道之后就要告我，送我进大牢，一时之间我焦头烂额。后来好不容易把事情摆平了，跟对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补齐了货款，他们才不再起诉我。本以为事情能圆满解决了，谁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前一直合作的一个老板听说了这件事情，立刻终止了我们马上要启动的一个合同，害我一夜之间损失了至少1000万。突然之间我特别的恨那个女孩，我恨他背叛我，恨他明明有了爱人还逼着我离婚，恨他跟别人暧昧的同时还让我去上海去买房子。若不是他，我怎么会差点被送进大牢，更不会损失了唾手可得的一个生意。我越想越生气，我四处去找他。就在几天之前，我终于联系上他了，我要告他。他哭了，求我别这样做，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从此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如何说服自己忘记他对我所做的一切呢？是他先招惹我的，然后背叛我，抛弃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真的特别的恨他。谁能够告诉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夏先生在北京啊，他是我看看啊，一二三四四个月之前跟我讲他的事。当时我也挺纳闷的，为什么会有北京的朋友哈、能听我的节目。他说他是从长春出去的，长春外务县的一个小农村里走出去的人。然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我的节目。咱这么说吧，我也希望哈，现在夏先生，我也相信四个月的时间他心情多多少少能平复一些。我不知道你此时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正在听的话，我希望你回复我一下，给我扣个一就好了，是吧？在微信里给我回个一就好。咋说呢，离婚这事儿没有人逼你啊，这都是你自愿的。买房子也没有人逼你，也是你自愿的。虽然说啊，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小情人啊，但你是在感觉到他对你的冷淡，你们的感情出现危机之后才下定决心离婚的吧。离婚不过是你想留住他的一些手段，只是这个时机不对了，因为他已经不需要了，不在意你许诺的一纸婚书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你买房子，那或许是他对你最后的期待，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你落了自己的名字，既然你舍不得许他以房产，而他又有更好的选择，你当然肯定是出局的。至于为此你挪用了货款啊，和失去了生意，怪不得任何人。我们普通人是多少钱有多少钱就干多少钱的事儿，没钱就不买，也不会不至于去挪用属于不是属于自己的钱，你明白吗？所以事情闹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归根结底就是你作茧自缚。可能我所说的这些话你觉得很不乐意听，很不愿意听，所以我也晾了你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今天回过头来再说你的事情，如果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也在说，有的时候一纸婚书未必能保证两个人一生彼此相爱。原本我就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啊，谁能保证啊，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吧。前一段时间也在和一些人在聊哈，在说，我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在恋情当中，彼此都像是一个弹簧，你压得越狠，他反弹得越大，可能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安然无恙，你越看着越管着，所有人都是希望往围墙外跑一跑，看一看，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可能对方更知道该如何去做。束缚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束缚何来自由，没有自由何来束缚啊。人总是要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为自己过去买单，也是为未来买一个经验。谁心中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白月光啊，是吧？放在心里，把这样的事情当成经验，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0: 九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失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

每当夜晚的时候，听到赵雷的声音哈，听到这样的民谣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哎，手边有一杯酒啊，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即使此时此刻你就在被窝当中啊，那时候也会爬起来，点着一根香烟，或者是独酌着一杯美酒呢。在我们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总是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吧，亦或是痛苦啊，生起烦恼。但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着白墙上的那几个墨点不放的话，黑暗就会占据你的视野。同样的道理，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一些片段的话啊，也会让你失去一个完整的人生。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 emo， 夜晚的时候没必要有更多的沮丧。放过自己，不再折磨自己，其实它算是一种放生。北京时间23:42，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11点哈、到凌晨1点陪伴大家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我呢是一个比较随心的人啊，可能12点多我就不说话了，只是希望听听歌，说不定1点我也可能接着再说，随心就好。只是希望夜晚的时候，你能和我一样，保持着一个平淡的心。同时内心渴望着阳光。今天晚上咱们的节目啊，有一个互动话题，你最不舍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939285649。

0: 奶茶刘若英的歌啊，在夜晚的时候一听一听，如同她的名字一样很甜啊，就像很多的女孩子喜欢喝奶茶是一样的。那么你也在这里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最舍不得的一段情感，并说说他的故事啊。一些朋友给起名的留言，这个叫失眠小熊，他说他比我大5岁，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契合，他真的很懂我，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在想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可惜现实真的很残酷，又或许他没那么喜欢我，所以还是结束了。说到这儿，真的想说一句话，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座坟，坟里永远住的都是未亡人。KYQ 他说，很爱的时候啊，那年情人节，他在南半球为我包过一块广告牌。快走散的时候啊，我望着他的背影，隐约的觉得也许这是这一辈子最后一面了。确实，分开都没有好好说再见，就在某一天突然发现，已经不再是他的列表里了，他已经有了新的幸福。小陈没洗头啊，我怀疑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啊，做那个这个叫什么《真心话大冒险》输了之后改的。他说，虽然不会再重现之前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不会出现在彼此的生活有什么交集啊，但有的时候一个人去到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去走我们走过的地方，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那些幸福的痕迹。现在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生活，虽然像陌生人一样就此别过，但我会一直心里希望你一直都好。如果你能听到的话，莫怪罪。
1: 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
0: 瘦到47斤啊，47公斤再改名哈，47斤，我天哪！他说友情吧，被朋友的朋友说是非，他跟我断交，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不回我 QQ。那年我才刚毕业，就业压力很大，在考公的路上，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为什么会不舍呀？因为高中我们真的是好的要穿一条裙子的。我有1块钱都会给他花5毛钱那种，这可能是姐妹情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咱们稍后再来回复。想说咱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件的事情，主人公叫萌萌，今年32岁了，是一个公司

职员。可以说啊，萌萌是一个白富美啊，她呢嫁给了一个一穷二白的小伙。有人在想，贫富差距这么大，女强男弱的婚姻会幸福吗？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萌萌的事儿。我出身富裕家庭，是朋友眼中的白富美，受过高等的教育，留学归来，在家人的安排之下进入长春的一家国企工作，人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直到我遇见了他。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家小公司的总经理，跟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人精明能干，有想法，对他颇有好感。后来我们吃过几次饭，看得出他很喜欢我，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情况，他没问，我也没有提，倒是他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从小父母离异，被爷爷奶奶带大的，一句话，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双手拼来的，除了一身好本事一无所有。说实话啊，我并不在乎他是否有钱，我更看重的是他有没有上进心。没过多久之后，他就跟我表白了，我没接受。在我看来，他什么都好，就是人太瘦了，又高又瘦的，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可我毕竟不讨厌他，对他还很欣赏，所以半年之后，他再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互动起来。慢慢的，他又开始约我吃饭，我觉得这个人很执着，有一点长情，就决定给他一次机会。所以当他再一次跟我告白的时候，我答应了。热恋的时候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说的就是我们。那段时间他爷爷重病，每个月昂贵的医药费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他家亲戚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他也不计较。一年之后他爷爷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跟他一起那会儿，我就知道他已经一文不名了，但我并不在乎。我坚信的是，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钱总会赚回来的。他第一次去我家才知道我家境有多好，看得出他很意外。而我爸爸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很不自在，也很在意我父母的看法，因为家境的悬殊让他多少有一些自卑。只是没想到，为了多挣钱证明给我爸看，他竟然剑走偏锋，玩起了网络赌球，越赌越大，越赌越多。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输了20多万了，其实不止，直到婚后他才承认输掉了50万。屋漏偏逢连夜雨，那一阵子他投资连续的失败，又亏了10几万，一连串的打击让他一蹶不振，消沉1年多。其实如果靠他每个月2万多的工资，再加上我的薪水，我们平平稳稳的过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他幻想着一夜暴富，却令我们瞬间陷入谷底。这一年我一直在陪着他，也不敢跟家里说，也曾想过分手，可又不忍心，觉得他变成今天的这样子我也有责任，想等他状况好一点再说。慢慢的他走出了阴影，以他的能力找一个月薪2-3万的工作不成问题，等他工作稳定了，便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求婚啊。那一年我27岁，他31岁。我们俩也算是经历了风浪，感情稳定了，我坚信他有能力，不怕养不起我，他脾气还好，能包容我的坏脾气，于是在他求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谈到结婚，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首先是房子，他爷爷给他留了一间房子，不大，但位置不错。可是我爸不干了，说男方一定要买房子，他才肯嫁女儿。我怎么跟家里说，他把钱都赌光了，根本没钱买房子啊？面对家里的反对，我的犟劲儿也上来了，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谁反对就跟谁干。我妈心疼我，觉得他对我是真的好，就偷偷的给他50万，他写了借条，以后每年还5万，10年还清。就这样，房子算是有了，父亲也答应了我们的婚事，交完首付剩下的钱我都给他了。我这个人不善理财，而他又是理财高手，我觉得存起来不如让他投资生钱，却不知道他用这笔钱还了之前欠下的赌债。这些都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可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0: 得到了父亲的首肯，我们领了证，结束了3年的爱情长跑。领完证我才发现他瞒了我那么多的事儿，真的崩溃了，甚至是动摇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没办法了，赶紧拍婚纱照，摆酒，在肚子没大之前把婚礼给办完了。婚事办的仓促，房子还没下来呢。我家的规矩就是嫁出去的姑娘不能住自己家，虽然我也有房子，可是为了父亲的脸面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一个房子加上水电车位还有房贷，每个月最少6000多，这些都是他由他来出，不用我担心。他怕我有压力，从来不提钱的事儿，于是日子对我来说还算安稳，我也觉得很幸福。只是好景不长，老公任职的公司老板突然跑路了，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而且我们在这个公司的投资也收不回来了，损失了钱财不说，他还失业了，我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真的一团糟，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找上我们呢？我在焦虑和担忧当中生下了儿子，生完孩子之后我性情大变，对什么都看不顺眼，不顺心就埋怨他，常常找茬吵架，气急了还会口不择言揭他的伤疤翻旧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开始后悔嫁给他了。我怨他什么都给不了我，怨他赌博输光了家当，反正 一天天的没好事，负面情绪也是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们大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结果又去赌球了，那一夜他又输了30万，刷爆了我们两个人的信用卡，还有他这半年来辛苦存下来的10万块钱。我们这些日子的辛苦都白费了，一切又回到了解放前。第二天一早他脸色铁青的回来，我一看就知道出大事了，一问才知道他又去赌球了。我二话不说提出了离婚，他第一次赌球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再赌肯定离，他求我原谅，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以为只要赢回了输掉的钱，我们就会回到从前，我又会小鸟依人的去温柔的对他，去崇拜他。他请我想想孩子，想到孩子我犹豫了。那天他哭着对我说，老婆，你知道我多在意你的想法吗？你总是埋怨我，我才疯了一样的想去多赚钱证明自己，我知道自己错了，最近一段时间我抱怨的太多了，逼他逼得太紧了，他写了保证书，保证再也不会赌了，否则净身出户，我原谅了他。接下来的日子他找了新的工作，工资全部上交，对我和孩子也很上心，我又开始满足于安稳的日子，觉得很幸福。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是80多平的小户型，就我们三个人住还行，可是有了二胎啊，肯定是不够的，等欠债还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相中了一套170多平的大房子，户型和价格都合适，于是我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再加上老公的存款，又跟我妈借了一点钱，交了首付买了下来。没想到就在我备战二胎的时候，老公又出事了。他之前替人担保的生意失败了，债主追上门来，虽然我们关系不大，但他毕竟是担保人，为了朋友和信誉，我们又凭空多出了15万的债务，我真的崩溃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麻烦不断，为了这些层出不穷的一个债务啊，我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朋友们买5-6千的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买一件300-400的衣服，还得纠结斗争一阵子。一听说哪儿打折啊，促销啊，就往哪儿钻。我再也不是那个从前的我，那个骄傲，那个美丽自信的我，早就不知去向了。生活磨掉了我全部的棱角，跟他在一起久了，连我也变得自卑起来。可能是看我的状况不好，我爸也松口了，准许我们搬回家住，一方面有人帮照顾孩子，还减轻了我们还贷的压力，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不知道怎么的，自打有了孩子，我对他就没了感觉，无所谓爱，无所谓恨，就是因为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们才在一起的。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作者依旧包容了我的坏脾气，对我百依百顺，看得出他的心里眼里全都是我，可是我对他就是爱不起来了，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冒出离婚的念头。我在想啊，如果当初我不那么任性非他不嫁，今天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会这样犹如过山车一般的剧情让我又惊恐又疲惫吧。现在家人都劝我说，他只要改过自新，他一定有能力翻身，也能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无论什么样的安慰的话都没用，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幸福。我妈也说我，如果不是我一直抱怨他，他也不会铤而走险的去赌博。我埋怨他的确不对，那也不能成为他去赌博的一个理由吧。我变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初的我。看着好朋友们接二连三的风光大驾，再想一想自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真的后悔了，一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就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但该如何弥补我不知道。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曾经有过想死的冲动啊，曾经又哭又闹过，可当一切归于平淡，我才发现这样的平淡才是最可怕的。我该何去何从啊？

哎呀，我知道萌萌此时正在听节目啊。嗯，跟你说一下我的看法啊。第一啊，我觉得是三观的事儿。我觉得首先萌萌你价值观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不要认为自己是白富美就应该如何如何如何。人生本就充满了无常和祸福相依啊。这不是有钱或者有权就能避开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给你用的。最后你什么也带不走。第二，如果你是因为丈夫有赌博行为而和他分手，我还真的，我不会说你什么。但现在这里边啊，决然不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不是全然吧，对吧？第三，你丈夫能在他爷爷重病的时候承担起所有的医疗费用，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闪光的。第四，你想一想，你觉得当初你找一个高富帅，他能像你丈夫这样如此的包容你，长久的包容你的坏脾气吗？萌萌啊，我也想问你，你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的一个数字啊，而是知冷知热知心爱人的陪伴以及疼爱啊。这个相当于什么？这个相当于是前面啊后面数字的零。经济基础能算前面的一，没有这个一，后面这个零都是没用的。没有后面这个零，那个一也是孤独的。没有爱的房子就算再大，那也不是一个家。房子够住就行呗，何必给自己呢？

么大的压力啊，一切的抱怨和痛苦来自于什么？大多都是来自于无法满足的这个物欲的一个需求，再把由此而生的这种怨气怒气转嫁给了家人，逼他去做蠢事儿。你老公急功近利，梦想一夜暴富，肯定不对啊。但我们今天只是说，你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总会有人闯祸的，出事了抱怨一下，除了这个宣泄一下怒意，于事无补的。婚姻生活其实就是你犯的错，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想一想吧，家都没了，那些还有什么用啊？不跟任何人攀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应该做的是什么？卸下没必要的一个负担，停下疲于奔命的一个脚步，欣赏一下周围的美景，活着，过好自己，那才是最好的。也希望你能把启明今天的话啊，听得进去，好好的想一想。得这样一男人啊，真的不容易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2: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1: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0: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1: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6: 3、2、1，点火。
7: 遥测信号正常，
5: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5: 加油。
1: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15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点到凌晨1点之间啊，为您播出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啊，比较随心，可能说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每个夜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12点多懒了啊，亦或是想休息了，亦或是只想静静聆听歌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嗯，人生每天都在会遇到不同不一样的不同的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一旦相遇了便是一眼万年了，有一些心动一旦开始了可能就变成了覆水难收，有一些人相遇只需要一瞬间，相爱只需要一分钟，相望可能需要用一生吧。有一些事情发生只需要用一秒，却要用一生来去回忆。情不知因何而起，可却一往情深。

听这歌差一点啊，就要跟着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哎呀，谭校长的一首歌被很多人翻唱，但是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说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啊。加完之后您要不说话的话，那就别加了。如果说您想跟我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事情，或者说关于互动话题呀、那您都可以给我留言。上午的时候我基本都在睡觉啊，很难回复。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了之后，我会回复您的。我只有一个微信啊，生活号和工作号都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几个电话、好几个电话号码、好几个微信的这么样一个人吧。真实一点，其实对自己更好一点。

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也给启明留言哈、啊。这个叫少女猫，他说大一刚刚结束，然后呢，大一的时候刚刚结束一天的军训，累得要死，然后收到作为高中同学的他的信息，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却依然记得当初收到的那条信息时候的紧张，虽然到最后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初出茅庐懵懂青涩的年少时光。

0: 那万一呢？他说故事不长也不难讲，脸红相遇，眼红散场。
1: 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我们相遇相拥。
0: 十二个字，却道出了许许多多恋人所经历的过往吧。

夜晚的时候，心静了，才可以听见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正在狂热的追求的，并非是你真正想要的，也可能这只是迁就了别人或社会吧。也许你正在烦恼的、肝肠寸断的，也未必是你真正想爱或者是该爱的，只是一时的不甘心。坐下来，静赏花开流水，心静了，自然也就看清了。笑看花开，是一种宁静的喜悦；静赏花落，何尝不是一种随缘的自在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今天有人说，哥，你能不能讲述第三个事情啊？这个好多的话，其实在夜晚的时候是说不尽的，贪多嚼不烂吧，把一些故事变成省略号，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只放在今夜，明晚我依旧会等你，希望你能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同时我也在这里一直等待着你。本节目啊，是初审李彤，复审二审王鹏，三审张浩鹏。随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一些我所爱听的歌，我们一起对这个夜晚说晚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粮食，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处理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的全天哈。那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4: 主持人好。广大的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一同说医这个栏目，和广大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我是来自于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张大奇医生，非常感谢，谢谢。
3: 嗯，好，非常感谢啊，大奇老师在百忙之中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知道大奇老师来做客哈，我们的整个朋友圈，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都已经沸腾了哈，大家要纷纷的要和大奇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当然了，名医其实都很忙哈，有时间来到节目当中科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不要错过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还真的是蛮多发的哈，你看比如体检的时候啊，体检医生就会告诉你，哎，你这有结节几成几几成几的啊，然后观察观察等等，会这样会进行一个提示。那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到底是咋回事呢哈，别着急，咱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节穿刺为这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啊，避免了手术的这个情况。那张老师，这位患者是个啥情况，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啊，好，主持人好。这是一个中年女性。他呢是拿着超声报告到我的门诊，说呀，我这个双侧有结节，报的是五类，我想做手术。实际上那个这个结节从超声上看呢，确实是五类结节，有不好的可能性。然后呢，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做手术，就是五类结节，它的恶性的占比呢是90%以上，但是也不是100%。所以说我建议他呢还是做一个，因为这个结节呢不是很大，它基本上在 0.6×0.7 左右，然后我建议他呢先做一个穿刺细胞学确诊。这个患者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些顾虑，说我这都已经五类了，我为什么还要穿刺呢？然后呢，但是经过我反复的跟他讲解介绍一下这个超声的诊断的准确率，以及我们细针穿刺的准确率，以及相应的基因检测，最后那个患者的检出来的那个病理呢报的是一个肉芽肿性甲状腺炎，而不是恶性肿瘤，也没有呢相应的基因突变。患者呢一直现在有接近2年的时间，整个的恢复的都很好，定期观察期间呢这个低回声也在变小，这样就避免了他一次甲状腺手术。实际上不仅是他遭受痛苦的问题，因为这个一旦给他进行了一个治疗，就是按照他的意愿，如果一旦做手术的话，那势必要造成一个终身的一个服药的一个结果，可能做完之后呢可能患者就会后悔。所以说呢坚持啊，一定坚持一定的原则，把我们目前呢能够应